我是那不能道出名字的爱。起诉人问，什么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王尔德顿了顿，开口说道，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是一种至高的感情。他的声音十分平静，他说，你可以在以色列的大卫王和约拿丹的友谊里找到他，可以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感受他，也可以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读到他。法庭上一片寂静，沃尔德接着说，可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没有人敢道出他的名字，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法庭上突然响起了掌声，也响起了嘘声，混杂在一起。审判结果，王尔德被判处了两年监禁。刑满之后，他和道格拉斯共处了几个月，最终因为双方家庭已断绝经济来源相惜而分手。三年后，46岁的王尔德在贫病交加中死于法国。有些感情永远都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有些关系也许注定不被认同，有些爱人也许注定不能相守。就像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就像张国荣和谭赫德。2003年4月1日，一代巨星张国荣离世，留下了共同度过20年的挚爱谭赫德。谭赫德在灵堂送给哥哥的最后两句话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谭赫德带着哥哥的骨灰从加多利山爱巢搬到了大潭水塘道新居，从零开始展开新的生活。10年后，曾有记者拍到谭赫德，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而消瘦，满面胡须，与以往爱整洁的形象判若两人，并且一直坚守着承诺，一个人度过了漫长而又孤独的10年。当年的情谭赫德抹不掉，忘不了。他的朋友说，谭赫德这10年一直放不下，平日生活都是做做运动，或者和朋友下午茶叙旧。不过朋友圈都是在哥哥生前相识，话题都离不开哥哥，就算是他现在的司机都是10年前用的那位。而他自己也曾说，哥哥是没人可以代替的，今生爱未完，下世继续爱。张国荣和唐赫德相识36年，不打不相识，最后两个人由地下情到公开关系，当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1978年，哥哥与当时的女友毛顺君微博分手，唐唐一直守护在哥哥身边，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也开始了这段维持了20年的关系。2003年，张国荣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身亡，唐赫德以未亡人的身份为哥哥操持葬礼，在哥哥的讣文亲属一栏以挚爱的身份位列首位。

这种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2005年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断背山。电影《断背山》的导演李安坚持说，断背山本身必须是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一座山。断背山是一座虚构的山脉，原始、空旷、壮丽、寂寥。故事里他在怀俄明，实际拍摄是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落基山脉。他或许可以理解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断背山的故事实际不是两个男人的爱，甚至不是两个人的爱，而是

主人公顿贝申在演绎自己的故事，恩尼斯和杰克只是他的道具。回顾剧情，杰克和恩尼斯是两个牛仔，共同担任着放牧的工作。茫茫草原，到了晚上异常的寒冷，因为不忍心看着同伴在外守夜挨冻，于是两个人共同挤在一个帐篷里。温暖的需求让他们越靠越近，最后突破了界限。这一晚过后，杰克和恩尼斯彼此都敞开了心扉，放牧的断背身成为两个人的伊甸园。直到他们的欢愉被雇主发现，遭到解雇之后，两个人分崩离析，并有了彼此的家庭。但是属于那个夏天的时光却始终在心中鼓荡。他们取得联系后，相约每年相见一段时间，重回故地，享受着短暂的宁静。不料意外发生，杰克惨死。恩尼斯多年后再次回到断背山，嗅着杰克的衬衫流下了眼泪。

段贝山以广袤的怀抱接纳了这段感情。多年过去了，依然不变的是暴烈的狂风、苍茫的山野、无垠的星空、皑皑的白雪，自然力的伟大映衬出人的渺小和脆弱。而真正的感情丝毫不会逊色于自然的伟力，我们的爱，我们的渴求，都是心中最强大的自然力。断背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拿到了8项奥斯卡提名和3项大奖，或是让同性恋的权益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而只是在于它本身。所有人生都浓缩在一个夏天、一座高山、一段爱情的发酵，以及属于一个时代的气味。李安挑选了落基山脉最美的时节，对构图和色彩的独到运用，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保留在了画面里，衬托着杰克和恩尼斯一场有缘无分的同性爱情，实乃绝配。如果梳理一下剧情节点，你会发现无论是一夜情、幽会、分分合合，都是爱情电影中常见的桥段。也就是说，如果把恩尼斯和杰克中任何一个人换成女性，整部电影不会有任何敏感的争议。断背山是一部爱情电影，只不过恰好两个主人公都是男人罢了。既然爱情是首位的，那么如何表现爱情就成了全片的关键。在这方面，磅礴的景致与出色的配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片的配乐是由阿根廷配乐大师古斯塔沃·桑托拉拉创作，他的风格融合了摇滚、爵士

灵乐、非洲土著音乐和拉丁音乐，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摇滚的先锋。而在断背山中，桑托拉拉根据原著小说的意象创作出了质朴而隽永的吉他乐章，在五线谱上描绘出了怀俄明草原的广袤，以及恩尼斯和杰克如泣如诉的爱情。李安后来谈到本片的时候提到了配乐，他说对配乐非常的满意，甚至是最满意的一个部分。

Opening 是最早出现在片中的配乐。当恩尼斯第一次在荧幕上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悠悠响了起来。慵懒的吉他，简单的乐谱，却构成了断背山背景音乐的基本旋律，让人联想起他们两个人一起牧羊的情景，无比动人。而断背山的片尾曲没有高潮，没有现代音乐合成器，只有反复的吟唱，仿佛是老去的恩尼斯正在回忆一幕幕往事，就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般，真挚感人。估计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些深埋在内心的往事吧。 Nathan 的嗓音也十分低沉，沧桑却很动听，让人着迷。

当安妮斯说 Jack I swear 时 The Wings 的音乐缓缓响起 Wings 翅膀，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独自飞往天国，而他们的爱却持久永恒，与其他人无关。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王尔德的描述中至纯至美，那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一座断背山，那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梦，在山中，在梦里，然后你可能会懂得断背山是什么，自然力是什么，还有

草鹿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鹿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鹿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

0: 上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影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金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意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父，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

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到奥马鲁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活动，就是看企鹅。维基百科说，企鹅一共有17种，其中有好几种都可以在新西兰看到。所以如果你在新西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些路标，千万不要惊讶，这就是在提醒你企鹅出没，请慢行。 Got me good. That's Cody Simpson.

在半岛南面是布西海滩，在这里可以看到新西兰特有的一种黄眼企鹅。警示牌上面写着：企鹅使用这片海滩，请尊重他们的空间，在下午三点前离开海滩。怎么样，很体贴吧？由于企鹅对光线以及声音都非常敏感，所以游客不允许接近海滩，只能在山上的观察小屋内远眺海滩。说是小屋，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棚子，正面是完全开放的。虽然是新西兰的夏天，但是风浪极大，穿了冲锋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

下午四五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两只企鹅回到海滩，但是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太清楚。搞笑的是，其中一只身手敏捷的企鹅，也不知怎么样，居然爬上了山坡，几乎接近了我们的观察点，让观看的人们一阵激动。据说黄眼企鹅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以家庭为单位，不像其他种类的企鹅以群居为主，目前是所有企鹅中数量最为稀少的品种。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

0: 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圣诞节虽然是西方的节日，但是对于找个理由去狂欢的中国人，却已经开始逐渐的习惯了圣诞节的欢乐与热闹。当我们逐渐的爱上了这一洋化的节日之后，圣诞节就像是春节前的一个热身运动一样，大家都在酝酿着节日的氛围。所以借圣诞节之名来自年末狂欢，无论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都请大家一定要享受目前所拥有的最幸福的时光，圣诞之旅此时此刻。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新加坡，圣诞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圣诞亮灯活动和巡游表演。在过去的30年里，新加坡的乌节路的街景每年都会更加闪耀。你可以在璀璨灯光的装饰之下，欣赏空中变幻莫测的彩灯，也可以享受耳边美妙的节日颂歌。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蓝色主题的高达8米的 Tiffany 奢华圣诞树。这里是在新加坡过圣诞节拍靓照的必到之处。

刚刚听到的这首 Jingle Bell Rock 发行在1957年，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圣诞歌曲，到现在在全世界都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继续回到新加坡，除了缤纷闪亮的乌节路，圣淘沙名胜世界已经被打造成继乌节路圣诞传统亮灯之外的又一个圣诞地标，整整24万盏灯将这个度假胜地化身为奇幻的童话世界。你可以置身在蓝、黄、白色的光华中，欣赏7米多高的璀璨拱门，八位华丽的小仙子像，仰望高达38米、冠绝东南亚的圣诞树，穿梭在小红帽和白马王子等活灵活现的18位格林童话主人公身边，这种魔幻般的感觉一定妙不可言。接下来一起听到张玉华，很多人说她的声音是花开的声音，来听到这首《圣诞节》。

耳朵去旅行，接下来来到温哥华。如果你是在冬天到来，你会在高豪港海岸线发现一大片灯光海洋，伴着悠扬的合奏音乐随波荡漾，无比唯美。那其实是披着彩灯沿岸停泊的船只。这一圣诞颂歌华灯游船会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年这个时候10万多盏彩灯就在海上璀璨闪烁，搭乘着3万多名乘客出海，全家人在流动的灯火中欣赏天空星辰，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美妙的事情。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来自于被誉为美国星猫王的 Shaken Stevens， 他在英国及欧洲都是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而且他演唱的风格应该说也是俘虏了很多很多乐迷的心。他的声音当中永远都带着老师的诚恳，所以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近你的好伙伴。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加拿大的圣诞节了。每年的12月1号，布查特花园的圣诞节庆季就会正式拉开帷幕。那个时候，数以万计的彩灯、常青枝垂饰和圣诞花环交相辉映，挂满花园的灯柱和人行道。经久不衰的圣诞歌曲《圣诞节的12天》所描绘的情景就隐匿在花园的各个地方。在圣诞节的那一个月，布查特花园节日彩灯之旅活动每天下午的4点半或者6点半就会出发，游人可以在花园广场上欣赏到以传统圣诞颂歌和音乐为特色的气氛活跃的表演，同时你还可以在占地465平方米的室外溜冰场上享受休闲的冰上时光。溜冰时间也按整点开场，每场40分钟，在场上可以容纳75个人，所以一定要带上你的朋友一同感受欢乐。有雪的圣诞节，有冰的圣诞节，一定是最美的圣诞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黑鸭子翻唱的这首《雪融化》。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礼安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

0: 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8: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跟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许明明，也许明天会更好。而许明明这个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的中国内地女歌手，用她的声线去唱着那份一夜轻舟承载着过的美梦。

刚我们听到后是当我们谈论着爱情，爱情永远是我们聊不完的话题，我们谈论着它的热烈和平淡，也谈论着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心动和遗憾。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宝。

直播当中抱紧你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人生的修行就是用智慧去看透世间的黑白，并且用一颗善良的心成就一切美好，用一颗宽容的心坦然地去接纳无法改变的不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陆勇敞开一扇门，听完这样的声音是不是让你感觉心宁静呢？一切因果皆是缘，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不必苦苦的强求，过往的遗憾也不必反复的纠着。人这上啊，心态才是最珍贵的，少几分执念，不跟生活较劲儿，守好自己的本心，把当下的日子过安稳。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

0: 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叫做《痕迹》的音乐，这是来自张其山。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绮珊的一首《痕迹》。说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了余秀华在《痕迹》当中写：“我是被天空裹住又放下的人，自在而又不为人知。人生上半场是成长和纠结，是抗争，是自省；人生下半场是继上半场的自省之后的自度。抗争之后愈发通透了，愈发努力了，努力之后的圆满，圆满之后的空明清明。”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青苔》，有那么一瞬间已经忘了你的脸，在某一个清晨回望空无一人，消失着雾气和风声，有一些事儿发生而你浑然不觉。当你说爱，我的心生了一片青苔，
1: 槐树上就开满了白色的花呀，香味浓浓的，甜甜的，

走进那个胡同，也就回到了咱的家。胡同口摆着几张那墨绿色的台球案子，小哥几

张爷在旁边瞎支嘴儿，他们差一点就翻了脸了。旁边的牌摊上吆五喝六，问你手里还几根儿？俩三砸的就是你俩蛤蟆。

找一个放耳边上拍一拍，挑一个翠纱瓤，支一个行军床，搭个蚊帐，咱就睡在那大街上，一边打着呼噜说着梦。

家家户户买白菜买煤球，再贴几个煤饼子，大旱厕里憋得老头直骂街，那是一

0: 拍酒，我拍酒，九个小孩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零食。
1: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音乐时间，
1: 给你，
3: 给你
1: 刚刚好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 Breaking Down Instead of Sophie， 继续来听听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晚上来上场的会是孟庭苇，化身为海。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0页。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选自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7月16日至18日，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伟

0: 大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要为劳动模范更好施展才华，展现精神品格，提供全方位支持，使他们的劳动技能、创新方法、管理经验能广泛传播，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劳动模范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不断在新的起点上为党和人民创造更大业绩。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页。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广大劳动群众要立足本职岗位，诚实劳动，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就要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在商场店铺就要笑迎天下客，童叟无欺，提供优质的服务。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劳致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要提倡工匠精神，鼓励精益求精，崇尚质量，追求卓越，干得好的就有更多收入。选自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广大企业职工要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使命感，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选自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的讲话，2017年12月12日、13日，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4日。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我一直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选自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2018年4月30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70页。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团结精神，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瞄准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紧贴新时代社会民生现实需求和军民融合需求，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选自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页。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这次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现在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要采取适应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施，加强劳动教育，组织好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学会勤俭。这是强国富民的大事，教育部门同其他部门要一起研究，拿出措施，切实抓起来。选自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页。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就是要把非凡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体现在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责任意识上。飞行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似平凡，但保障每一个航班安全就是不平凡。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的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为实现民航强国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
2: 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0: 只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双节将至，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中秋临近，月饼俏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微博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8: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9: 你看，今天
8: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7: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10: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7: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11: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7: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

0: 江山镇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1: 江城台记者郑家浩报道，9月2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石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景村共建主题接待活动。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调研和选民反映，围绕系统规划设计、资源盘活利用、业态培育提升、村集体与群众受益机制、运营管理配套等方面表达诉求和意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与会人员一同研究解决方案和措施。汪胜指出，组织代表进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是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目的是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办问题。各有关单位要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收集好、办理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汪胜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履职根基扎得更深。广大代表要把履职功夫下在平时，常态化进站走访选民，加强人大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要聚焦景村共建，把服务大局做得更实。景村共建是石门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人大代表要当好景村共建的参与者、推动者，发挥自身行业优势，带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部门、镇、村代表要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要突出办理实效，把意见建议落得更细，坚持实效导向，建立分类处置机制，能够立即解决的明确责任和实现抓紧落实，需要分步实施的制定方案持续跟进。镇里要组织相关部门进站与代表会商，推动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江城台记者戴以成报道。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10年江山情，一颗石榴子》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拉祜族居民肖青青：
2: 我在这边生活的话，是感觉到江山人民的一个热情，也是由国家法律保障嘛，各民族一律平等。
0: 随后各类精彩文艺节目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宁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祝林燕：
2: 我们希望借着中秋月圆、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送到我们居民身边，让辖区各族群众在看节目、画团圆的过程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3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3: 我们都可以

0: 坊之间的交流，啊，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1: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2: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次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1: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3: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餐饮的源头和跟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1: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七名。最佳香味传承奖三名，优秀共赴匠心奖四名，最佳创意菜品奖七名，优秀共赴创意奖五名。
4: 江浙台记者赵成、程志远报道。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征：
5: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4: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征：
5: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4: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6: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正常生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4: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7: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4: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8: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7、80块、8、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

0: 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一，刘延竟成奇谋，齐国侥幸脱险。紧急召回白起是魏冉的主张，他只有一句话，要打仗就得白起回来。河外之战将山东六国打成了一锅粥，仇恨交错，恩怨丛生，相互间顿时火爆起来。兵败次日，魏赵韩三国立即发难，派出特使飞赴临淄质问齐闵王。齐国弃合纵大义于不顾，独吞宋国撕撤大军，导致三国24万兵马全军覆没，是否公然与我三晋为敌？汹汹之势，俨然三晋合纵清算齐国。齐闵王嘿嘿冷笑道，我取宋国之时，合纵大军已经兵败，我不问三晋冒进丧失，以致拖累我军之罪，而等竟敢先自发难，当真是岂有此理。那魏国特使是死里逃生的辛元衍，听得齐闵王狡辩之词，气得浑身哆嗦，声嘶力竭喊道，孟尝君，你身为联军主宰，你说齐军何时撤走，我军何时被灭，说。孟尝君铁青着脸冷冷道，事已至此，说有何意？你等只说三晋究竟要如何了结？辛元衍怒声吼道，吐出宋国，四家平分，否则三晋便是齐国死敌。赵韩两使一齐高声道，正是如此，不分宋国，三晋不容。齐闵王拍案大怒，假士何在？将三个狂徒乱毛打出去。殿前假士轰然一声拥上来，倒过长矛木杆一通乱打，三个堂堂国使竟被打得嗷嗷大叫着抱头逃窜。齐闵王哈哈大笑，回去说本王在战场等着三晋了。三晋特使刚走，楚国特使冯后丑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这冯后丑本是春申军副将，拼死力战方与春申军带着20000残兵逃回了郢都。春申军本来就招士族大臣嫉恨，立即被罢职关押。怒气冲冲的楚怀王与新贵晋上及一般士族老臣一聚头，众口一词的要找齐国清算这笔窝囊账。冯后丑与晋上多有交易，又对齐国一腔怨愤，自告奋勇做了特使。他进了临淄王宫，铁青着脸递上国书，一句话不说。齐闵王冷笑着将国书一撇，本王懒得看，有话便说。齐国损盟匪己，欺人太甚。冯后丑硬邦邦一句。齐闵王喉头发出粗重的丝丝喘息，便是欺人太甚，楚国却待如何？楚齐分宋，万事皆休，否则大楚国立即发兵北上。哗啷一声大响，齐闵王一脚踹翻了王案，暴跳如雷地冲到冯后丑面前。那长着黑乎乎长毛的大拳头几乎便在冯后丑鼻子下挥舞。冯后丑，回去对米怀肥子说，本王大军60万专取他狗头，记住了，打出去。又是一阵乱毛作棍，冯后丑嗷嗷大叫着逃了出去。旬日之后，快马急报，三晋与楚国联军40万要与齐国开战。孟尝君急了，连忙找苏代商议。苏代一腔悲凉道，孟尝君呐，莫非你还察觉不出吗？齐王已经不需要测试了，也不需要斡旋邦交了，他要一口鲸吞天下了。说着
一声长长的叹息。看来甘茂是对的，天兄，你我只怕都要学学甘茂了，死在此等君王手里，实在是不值得也。孟尝君思忖片刻，淡淡的笑了。人说危邦不居，苏兄要走，我自不拦，然则田文根基在齐，不能撒手，成败荣辱计较不得了。说罢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去了。径直进宫，孟尝君破天荒地对齐闵王沉着脸道：我王恕田文直言，齐国已成千夫所指，实在是覆巢之危。眼下是四国攻齐，来年可能是六国攻齐，齐国纵有600,000大军，何当天下连绵大战，又能支撑几时？以田文之见，我王当立即改弦更张，化解兵戈。改弦更张？齐闵王丝丝冷笑着，倒是有主意，本王听听。与山东五国共分宋国，王叔悔过，重立七国盟主威望。齐闵王眼中骤然闪过凌厉的杀气，又骤然化为一丝微笑道：你是说将宋国600里共分，还要本王向五国悔过？唯其如此，可救齐国。你倒是说说本王过在何处。孟尝君根本不看齐闵王脸色，径直痛切答道：其一，借合纵大军挡住秦国，而我王借机突袭灭宋，有失大道；其二，秦国本已与宋国结盟，且驻军逃逸，然则白起在我王攻宋之时却突然撤离秦军，叫我王得手，此中险恶用心不言自明。秦国就是要我王独吞宋国，而与山东老盟结仇，我王果然中计，被秦国陷于背弃盟邦之不义陷阱，竟至孤立于中原，招来灭国之危。时至今日，亲者痛，仇者快，我王过失已是无可遮掩，若能分宋悔过，痛斥秦国险恶，便可彰齐国诚信，可显我王知错必改之大义高风，更可重塑齐国盟主大齐。齐闵王极是自负，素来有与臣下较质的癖好，寻常总喜欢对臣子突兀提出极为刁钻古怪的难题来考教奏事臣子的学问，臣子但有不知，历显尴尬。有一次与稷下学宫的名士们谈论周易卦辞，齐闵王突然发问：人云龙生九子，这九子都是甚个名字？一般稷下名士你看我，我看你，张口结舌，时间一长，齐王天赋高才的美名便于朝野，久而久之连齐闵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今日齐闵王第一次被孟尝君直面责难，心中早已经不是滋味，却硬是要

更高一筹，压住火气，冷冷一笑。孟尝君指斥本王两错，本王却以为是两功。其一，天下战国弱肉强食，谁不欲灭宋？齐国取之，乃是天意，正合大道。其二，联军攻秦，将帅无能，眼看战败之时，我方兴兵，却与借机偷袭何干？其三，秦军畏惧避战，不敢与本王精锐对阵，方撤离宋国自保，有甚大谋深意可言？其四，五国要来分宋，本是强词夺理，妒火中烧，孟尝君不思抗御外侮，却与敌国同气相应，做丞相者岂有此理？孟尝君听完这一大篇缠家不清的王言，心中顿时冰凉，铁青脸色道：天闻丞相不足道，邦国社稷之安危才是头等大事。邦国社稷之安危，齐闵王脸上一抽搐，突兀暴怒吼叫：叫他们来，本王正要骂他六国，一统天下。孟尝君顿时恍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也彻底冷静了下来，一拱手道：齐王作如此想，田文不堪大任，敢请辞去丞相之职。哼哼，孟尝君果然豪侠胆气。齐闵王顿时浮现出一丝凝厉的笑。来人，立即下书，革去田文丞相之职，不得与文国政，即日离开临淄。孟尝君淡淡一笑：田文告辞，齐王好自为之。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去了。齐闵王气得暴跳如雷，兀自对着孟尝君背影大吼：田文，待本王灭了六国，再庆典杀你。此时正逢御史从与大殿相连的官署快步走来，齐闵王迎面一声高喝：御史，立即宣召上将军田轸。御史显然是想向国君禀报急务，却硬是被面目狰狞的齐闵王吓得一叠连声地答应着去了。片刻之后，田轸大步匆匆地来了，齐闵王不带田轸行礼参见，大袖一挥，急迫开口：立即下书国中，再征发20万丁壮，一个月内成军，再加田税20%，市役税50%，明日开始征收。田轸大是惊讶，且不说这王令已经使他心惊肉跳，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此等军政国务历来都是丞相府办理，如何今日却要他这个只管打仗的上将军来办？本想劝谏一番，但一看齐闵王的气色，田轸只一拱手：是，臣这便去知会丞相府。齐闵王冷冷道：不用了，丞相已经被本王罢黜。田轸顿时愕然，定在当场，不知所措了。齐闵王突然盯住了田轸，阴声冷笑道：如何，莫非上将军心有旁骛？田轸素来畏惧这个无常君主，一听他那丝丝喘息，大觉惊悚，连忙深深一躬：田轸不敢。齐闵王嘴角抽搐，突兀声色俱厉：吾我一统霸业，九族无赦，谨遵王命。田轸突然振作，一声答应，啾啾去了。回到上将军府，田轸叫一班司马与文吏立即出令：临淄大事自明日起增税50%。又派出一队快马斥候，改作王命特使，飞赴30余县、70余城，宣布王命，着即按照数目征发丁壮，增收田税。上将军府顿时紧张忙碌起来，车马吏员川流不息，一时门庭若市。
田枕却将自己关在书房，任谁也不见。暮色时分，一辆四面垂帘的资车出了上将军府的后门，一路直走僻静无人的小街，曲曲折折向丞相府飞驰而来。孟尝君举举回到府中，立即吩咐掌书、归总典籍交割政务，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在后园湖中飘荡。及至夕阳西下，孟尝君才猛然想起一件大事，连忙弃舟上岸。恰遇冯欢对面匆匆走来，医生急迫吩咐道：“立即到门客院，我有大事要说。”主君不用去了。”冯欢低声道：“门客们十有八九都走了。”“如何如何？”孟尝君大是惊愕，“三千门客十有八九都走了，还留下二十多个，都是被仇家追杀的大盗，无处可去。”孟尝君一时愣怔，突然哈哈大笑不止，那笑声比哭声还悲凉。冯欢低声道：“主君需擅自珍重，勿得悲伤，请借高车一辆，逢侍卫军一谋，赴相位增封地，亦未可知。要走便走，何须借口？”孟尝君勃然大怒，却又骤然大笑：“上天罚我滥交，天文何须，怨天尤人。”转身大喝一声：“家老，高车骏马，黄金百亿，送冯欢出门。”“谢过主君。”冯欢深深一躬，头也不回地去了。孟尝君站在湖边发呆，一颗心秋日湖水般冰凉空旷。自从承袭家族嫡系，多少年来，孟尝君府邸都是门庭若市，声威赫赫。那三千门客令天下权臣垂涎，也更是他田文的骄傲。孟尝君待世诚信，得门客三千，生死追随。不想一朝罢相，却恰恰是这信誓旦旦的三千门客走得最快。半日之间，门客院空空如也，连以忠诚能事而在诸侯之间颇有声望的冯欢也走了。人心之险恶叵测，世态之炎凉无情，竟至于斯。禀报家主，上将军来见。那个被冯欢取代而休闲多年的家老，此刻正小心翼翼地匆匆碎步走了过来。孟尝君恍然：“田枕，叫他到这里来。”喟然一叹，坐到湖边石亭下：“家叔，如何一人在此？”身着布衣大袍的田枕大步走来，看着神情落寞的孟尝君，茫然不知所措了。“别管我，有事你便说。”对这个平庸的族侄，孟尝君从来都没放在心上。“我看大事不好。”田枕神色紧张，坐在对面石墩上，一口气说了今日进宫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虚应故事，末了道：“事已至此，我该如何应对？家书准备如何处置？真要与列国开打，我却是如何打法？他罢黜了家书丞相，国事谁来坐镇？哦，对了，这个齐王，他如何要罢黜家书了？”一番话语无伦次，显然是慌乱了。孟尝君冷笑道：“你是上将军，自己打算如何？老是盯着我何用？”田枕虽然一脸难堪，却被孟尝君呵斥惯了，只局促地红着脸道：“我自寻思只有称病辞朝了，再征发二十万新军仓促上阵，何有战力可言？仗打败了，还不得先杀我？”“还算你明白。”孟尝君长叹一声：“只是不能太急。

0: 离开临淄后，你须得先举荐一个深得齐王信任的将军，而后再相继行事。做得急了，只怕更有杀身之祸。记住了。
1: 是。
0: 一有主意，田稹清楚起来，压低声音道：“家叔何不与上卿商议一番，看有无扭转乾坤之法？”上卿，孟尝君冷笑：“只怕此公已经上路了。”“
2: 如何？上卿也走了？”
0: 田稹瞠目结舌。在他的心目中，苏代与孟尝君从来都是共进退的，如何能说走便走？你是王祖，根基在齐，你都要走，何况一个身在他国的纵横侧室？孟尝君又是一声长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怕齐国要一朝覆亡也。”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7: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

0: 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古，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93班刘可妮的心声。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执迷

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社为鞭策。

0: 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

0: 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萧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

0: 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4个专项行动加3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3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性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

0: 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1: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2: 聚焦三农，
0: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亭：
3: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四十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高效化不会影响那个草丝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有烧焦，那高效化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效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1类呢，是扶贫重点村。

0: 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3: 乡村采风，
2: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4: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2: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

0: 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2: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3: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2: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2: 什么礼物？
1: 哼，你二嫂的枕头。
2: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3: 侄儿，赶快谢恩。
1: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临波踏浪而来。
2: 二嫂，是你吗？
4: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1: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

0: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温先生果然让华佗救活了，华佗用麻沸散减轻病人的疼痛，进行外科治疗，不仅是中国首创，恐怕还是世界首创。因为根据文字记载，西方到了公元19世纪，外科手术才开始用麻醉剂，而华佗的做法比西方足足早了1600多年。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原本只是华佗的业余爱好，由于他善于治疗疑难杂症，又会针灸，又会做外科手术，所以名气越来越大，竟然被人看作专业名医了。华佗五六十岁了，看起来还像30岁的年轻人，他脸上没有皱纹，筋骨特别强壮，行动非常敏捷，头发没有变白，到底奥秘何在呢？当时啊，彭城的余阿、广陵的吴普、西安的李当之都来拜他为师，后来都成为了名医，而且有著述传世。吴普经常和华佗一起上山采药草，有一次吴普爬到山上气喘吁吁，看到华佗爬山健步如飞，如履平地，羡慕地说，
2: 哎呀，师父看起来比我还要年轻，还要健壮，如果我到了您这样的年龄，肯定连路都走不动了，哪里还会爬山呢？师父，您到底吃了什么仙药啊？可以告诉我吗？
1: 华佗哈哈大笑说，
3: 这好身体可不是吃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你看门轴为什么不会被虫子蛀坏，还不是因为它经常在转动吗？你看流水为什么不会发臭，不是因为它经常在流动吗？我们的身体也一样，要经常运动才会永葆青春活力。身体有运动，食物才会消化，血脉才会流通，筋骨才会健壮，人的寿命也能得以延长。
2: 师父说得好啊，师父是养生专家。以前我听说修仙练道的人重视导引之术，常做气功修炼，也许就是养生之道吧。怪不得人们常说仙风道骨，就是指长命百岁，鹤发童颜，对吧？您比修道的仙家更厉害，您是同发童颜呀，简直就是返老还童。
1: 华佗说，
3: 修道之人在深山里生活，受到飞禽走兽行动的启发，所以发明了导引之功，重视修炼奇功。你说老虎为什么会那么凶猛，黑熊为什么会那么有力，猿猴为什么会那么机灵，小鹿为什么会跑得那么快，小鸟为什么会飞得那么高呢？如果飞禽走兽吃饱了不动，喜欢睡觉，它们不就像猪一样只会长膘，变成砧板上的肥肉了吗？
2: 师父的意思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对吧？
3: 人的身体需要运动，这很重要，但是运动也不能过分，如果运动过于疲劳，身体就会受不了，那么就适得其反了。我仿照飞禽走兽的动作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可以供人锻炼身体，但是每天锻炼不能超过一个时辰，不然物极必反，反而不利于健康。
2: 五禽戏，您长生不老的奥秘就是练五禽戏吗？
3: 不是全凭五禽戏，但是五禽戏的作用巨大。
2: 那我这样的身体素质可以学吗？
3: 当然可以，体质衰弱的人更应该运动。我这五禽戏呀，一是虎戏，二是鹿戏，三是熊戏，四是猿戏，五是鸟戏。做这体操就是模仿动物的体型动作进行运动，仿照老虎扑动前肢，仿照小鹿转身头颈，仿照黑熊撞倒站起，仿照猿猴脚尖纵跳，仿照小鸟展翅飞翔。做这些动作主要展体，活动关节，能使腿脚轻松利索，能使双手有劲灵活，身体得到锻炼，不但可以预防疾病，还可延年益寿。 我每次做五禽戏做到汗流浃背，便觉得轻松愉快，胃口大开。
1: 吴普在华佗的影响下长期坚持做五禽戏，后来一直活到90多岁，依然耳不聋眼不花，牙齿不缺，头发不白。就因为有了好身体，吴普不但成了名医，还写了《吴普本草》一书传世。华佗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运动养生理念的人，还首创仿生体操的五禽戏，其科学见解很超前。摇着金箍铃行医走四方，华佗救死扶伤的名头越来越响亮，入世为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是世事难料，命运叵测，华佗到了暮年，人生突然面临重大转折，是福还是祸呢？我们来看看华佗的选择吧。那个纵横乱世安天下的曹操为头风病所困，陈琳的妙文已经无法为他止痛了，因为他的病痛随着年寿渐高而愈加严重，那种天旋地转般的眩晕，那种刀灼斧劈般的剧痛，已经让他生不如死了。卞夫人告诉他，
4: 有个叫华佗的大夫，听说还是你的同乡呢，他医术高明，不但会用药治病，药到病除，而且还会用刀切除病灶，刀过同样病除，你为什么不叫他来试试呢？
1: 曹操说，
3: 哦，就是那个为关云长刮骨疗伤的华佗吗？
4: 对呀，有关他妙手回春的故事太多了，你只顾征伐四方打打杀杀，哪里会去关注一个奔走四方的游医郎中呢？
3: 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快叫人把他召来。
1: 曹操权倾一时，下人自然很快就把华佗找来了。华佗看到曹操躺在病榻上，用黑布条扎着脑袋，看他的眼神迷离散乱，华佗从下人的嘴里得知他头痛难忍，有点影响视力了，便说，
3: 哦，我先用针灸试试。
1: 便取出银针要在曹操的病边扎针。曹操生性多疑，看到明晃晃的银针立刻大喊一声，
5: 哦，有刺客，把刺客抓起来。
1: 卞夫人说，
4: 大夫要给你针灸，你眼花了吧？
1: 华佗被曹操的护卫抓着胳膊叹息说，
3: 哎，小小的银针怎么行刺啊，既然怕人行刺，那就不要治病了。
4: 快让大夫针灸吧，别再疑神疑鬼了。
1: 曹操头痛难忍，就说，
3: 啊，扎吧，谅你也没那个胆量。
1: 华佗果然是神医，他只选取一个穴位，下针时对曹操说，
3: 针刺的酥麻感到达后脑勺就说一声。
1: 结果曹操一说到了，华佗马上出针，只针灸两次，曹操的头痛豁然消失。曹操顿时觉得那个啄砍他头颅的大头鬼被华佗的银针吓跑了，高兴地说，
3: 啊，不错，这小小银针比药物还要灵验，效果立竿见影啊，我要重赏你。
1: 华佗平静地说，
3: 大人的病可不是那么容易治愈的，现在不疼了不等于病就痊愈了，他很快就会重新发作。
1: 曹操吃了一惊，问道，
3: 哦，你是说这病无法根治？无论是用药还是针灸，都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治本的办法倒是有，但我不能说，怕招惹大人震怒。
1: 曹操大怒，厉声说道，
3: 快说，骨刺你无罪。您的脑子里长出风涎，所以您才会头痛，只有把风涎清除，您的头痛才不会反复发作。哦，你有办法清除风涎对不对？是的，我有办法，但是您未必肯配合。什么办法？难道要把脑袋劈开不成？
1: 华佗点点头，微笑说，
3: 哈，是的，要开脑，您一定很害怕对吧？
1: 曹操暴怒喝道，
3: 大胆华佗，竟敢以治病为名取我性命，为徐州民众报仇，你以为我是傻瓜呀？把脑袋劈开，这人还能活吗？谁不懂这个道理？
1: 曹操当年为了报杀父之仇屠杀徐州百姓，所以怀疑华佗别有用心，要为徐州民众报仇。 华佗见曹操如此多疑，不想再解释了，只是说

0: 然不想治本，那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吧。
1: 其实啊，曹操误解了华佗，华佗的本意是想根治曹操的头风病，以此邀功谋个高官，了却平生夙愿。他看到曹操并不信任他，万丈雄心倏然而灭，连话都不想多说了。正想提起药箱一走了之，卞夫人进来说，
2: 冲儿突然昏过去了，快让大夫过去看看吧。
1: 曹冲七岁时就懂得复利原理，曹冲称相的故事闻名天下，这样的神童自然是曹操的宠儿。曹冲一向体质衰弱，曹操这时听到爱子昏迷过去，顿时忘记了刚才对华佗的怀疑，对华佗说，
0: 赶快去救我的儿子，重重有赏。
1: 华佗也忘了刚才的不快，二话没说提起药箱，急忙跟着卞夫人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华佗过来对曹操说，
0: 令郎活过来了，但是以后还会反复出现这种病况。
1: 曹操问，
0: 他的病根在哪儿？
1: 华佗说，
0: 大人的病根在脑里，令郎的病根在心里。
1: 曹操心里一急，脱口问道，
0: 难道他需要开膛剖肚才能根治？
1: 华佗摇摇头说，
0: 如果病根在肠子，我倒能做手术，可是在心脏，我的技术达不到，做不了。
1: 曹操听华佗说的实在，叹息说，
0: 唉，心脏的病连神医都承认没有办法，那我的冲儿要终生遭受心病的折磨了。
1: 华佗说，
0: 令郎的病虽然没有办法做手术根治，但是只要不夭折，有的病人年龄一大，病情反而会好转。
1: 曹操听到夭折二字，心脏好像被利刃捅破，滴着鲜血，痛苦无比。他说，
0: 你不要回去了，留在府中做我的家庭医生吧。
1: 华佗一听大失所望，他原本想等曹操赏赐时要个高官的职位，现在竟然被要求留在魏王府伺候他们曹家老小。华佗只好说，
0: 那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1: 曹操把眼睛一瞪说，
0: 你敢抗命？
1: 华佗知道鸡蛋不能碰石头，只好留了下来。漆黑的夜就像无边的黑洞，深不可测。华佗躺在木榻上，在黑暗中陷入沉思。
0: 唉，以为治好魏王的病就有机会进入仕途了，也不枉平生所学，也不再被人看作下九流了。谁知医术再高明，在魏王眼中也只是个江湖游医，也是上不了台面的狗肉啊。唉，如今变成魏王的家奴了，我好比飞鸟入了樊笼，我好比猛虎困在陷阱啊。在这里伺候曹家人，比做游医郎中还不如呢。游医还可以身心自由，救治天下，这家奴却只能效命于曹姓一家。啊，有道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今生已无机会做良相了，那就将良医进行到底吧。我必须找个借口离开这个陷阱，离开这个牢笼。
1: 东方既白，华佗请求管家转告魏王，
0: 离家日久，接到家书，老妻患病，恳请恩准告假。
1: 曹操说，
0: 那就让他回家一趟吧。
1: 华佗如获大赦，急匆匆地直奔家中。过了一天又一天，实在不想再回魏王府了，借口老妻病重，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三番两次催他回府，他却置若罔闻。后来命令地方官员将他遣送回府。华佗自恃医术高明，名声在外，魏王不敢动他，依然不肯上路。曹操听了报告，勃然大怒，下令道，
0: 县令亲自上门查验，如果华佗妻子果真病重，就赐给豆子40斛，再宽限一段假期。如若华佗撒谎骗人，就马上缉拿归案，交给衙门审问定罪。
1: 华佗当然说了假话，欺骗魏王，被捕入狱后，经审问拷打，一一认罪。依据汉律，华佗欺骗官府，拒绝征召，符合大部

0: 禁绿条，按律当斩。魏王的重要谋士荀彧得知此事，对魏王说：
1: 大王不是一向爱才尊贤吗？华佗可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一道精深，世间少有，而且人命关天，不可轻视，还是宽恕他一回吧。
0: 曹操说：
2: 什么人才，江湖游医也算人才，你不必担心，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华佗死了，难道天下就找不到这样的鼠辈了吗？
1: 就算不为别人着想，也要为自己着想呀，您就不担心您的头风病发作吗？
2: 别人不知道华佗的心机，我却知道，这个小人能根治我的病，却只给我治标，让我时时有求于他，以此抬高他的身价，并且想利用我的病来要挟我，让我委以高官。哼，可就他那种个性，做个游医可以，做高官可不行。他不说，我就当不知道。
1: 既然这样，那你还是要饶他一死才对。
2: 如果我不杀这个小人，他也是不肯根治我的头风病的，我为什么要受他要挟？再说了，他犯的是死罪，我怎么可以违法救他呢？
0: 曹操最终还是不肯宽恕华佗的死罪。华佗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了，他想到自己喜爱医道，不但不能成为近身之阶，反而招致杀身之祸，真是悔不当初呀。于是他把自己身边的一卷心血之作拿出来，准备付之一炬，想了想就觉得太可惜，就对狱卒说：
2: 哦，这是我的行医经验总结，可以救活人命，就送给你吧。
0: 谁知狱卒说：你救活那么多人，却救不活自己，我可不想做第二个华佗，要这医书做什么？华佗见狱卒不肯接受，觉得他所说也不无道理，便苦笑说：
2: 那好吧，给我灯火，就让他灰飞烟灭吧。
0: 华佗终于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化为灰烬，让他随风而去。华佗死了，曹冲病了，没有神医妙手回春，神童曹冲昏倒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曹操为自己爱子的夭折流泪不止，他叹息说：
2: 我真后悔杀死华佗呀，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冲儿陪他而去呀。
0: 过了不久，曹操也死于头风病，真是报应啊。华佗，字元化，又名夫，汉末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州人，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他发明了麻沸散，是我国第一位外科医生，被称为外科鼻祖，他又是第一个提出运动养生理念的养生专家，首创仿生体操，发明五禽戏。1000多年以来，人们赞誉医生妙手回春，便称华佗在世，这就是后世对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纪念。有诗赞曰：麻醉手术称玄妙，仿生体操求难老，华佗在世永流芳，复具医书何处找。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5: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16: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17: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16: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5: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
18: 我偏不赐你死，

0: 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1: 二嫂，是你吗？
2: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0: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五集，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自此如鱼得水。不久，居无定所东躲西藏的刘备依照诸葛亮的战略大计，到荆州投靠刘表。他带着3000兵马的老本驻扎在樊城，开始了转败为胜的创业新征程。当时刘表已经重病在身，偏爱次子刘琮，准备把荆州牧的位置留给刘琮继承。刘表的长子刘琦很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多次向诸葛亮求教。诸葛亮总是说，
11: 叔不见亲，你的家事我不敢智慧。
10: 刘琦无法，只好邀请诸葛亮到后园游赏，趁机请诸葛亮上楼喝酒。喝酒之时，刘琦暗中吩咐下人撤去楼梯，只剩下他和诸葛亮在高楼上，这才对诸葛亮说，
12: 现在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出你口，入于我耳，这样可以说话了吧？
10: 诸葛亮只好说，
11: 史书不是告诉你了吗？晋献公准备废长立幼，世子申生留在国内惨遭杀害，聪明的重耳流亡国外平安无事。
10: 刘琦一听豁然开朗，开始暗中计划离开荆州。恰逢江夏太守黄祖病亡，刘琦就向刘表请求出任江夏太守。刘表觉得让刘琦去江夏对他弟弟刘琮接任荆州牧有利，便派他赴任江夏太守。诸葛亮暗暗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刘备又有了一支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了。刘表去世不久，接任荆州牧的刘琮听说曹操建封直指荆州，吓得屁滚尿流，就听从母亲蔡氏以及舅舅蔡瑁的主张，准备献出荆州投降曹操。刘备在樊城得知这个惊人消息，携民渡江，在长坂坡被曹操大军追杀，幸好赵云神勇，终于保护刘备来到江夏投靠刘琦。诸葛亮知道单靠刘备和刘琦合起来不上10000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曹操100000大军，就对刘备说，
11: 事情很紧急，我只好只身去江东向孙权求救。
10: 周瑜在三江口训练水军，得知诸葛亮已经说服孙权要联合起来一起抵抗曹操的南下大军，十分高兴。周瑜问鲁肃说，
13: 诸葛孔明是怎样的人？本事可真不小，要说服张昭那帮主降派可不是易事啊。
10: 鲁肃说，这诸葛孔明啊，是琅琊阳都人，原本在南阳的隆中隐居，他不少地方啊跟你很像啊，也是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长得一表人才，也是精通音律。他曾经写了一首《梁甫琴》，经常抱膝吟唱，把自己啊比作管仲乐毅，别人都笑他狂妄，只有几个知己信服他。有一次啊，跟几个知己聊天，他说，你们将来如果做官呢，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朋友问他，那你呢？他笑而不答。屈原直就说呀，他自比管仲乐毅，当然可以做丞相了。现在刘玄德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已拜他做军师了。我想啊，将来刘备一旦得志，可能真的会拜他做丞相呢。

0: 诸葛孔明今年才27岁呢。
1: 诸葛孔明竟然风流倜傥，志向远大，准备将来位极人臣。我怎么听说他娶了一位丑女？
0: 鲁肃惊讶地问。啊，你怎么知道啊？
1: 有人说笑话被我听到了，快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鲁肃知道孙权和周瑜分别娶的是江南最美丽的女子大乔和小乔，认为他肯定瞧不起诸葛亮娶了丑女，就说，
0: 哎，这就是诸葛孔明的过人之处呀。他曾经说过，这俗话说郎才女貌，男人娶妻啊，重视的是外貌，女人嫁夫重视的是才气，可见女人比男人有眼光呀。男人呐，最没时间了，大多以貌取人，娶到光有个漂亮脸蛋的傻女人也会感到得意，那样的美女如何相夫教子啊？会成为贤妻吗？闽南名士黄承彦跟诸葛孔明也有交往，听到诸葛孔明的高论，便对他说，听说你正在选择女子，准备娶妻，我有个女儿是个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是有才学，识道理，我认为配得上你，你中意吗？孔明知道黄承彦才识过人，听他这样说呀，就答应下这门亲事，黄承彦就把女儿嫁给诸葛孔明了。
1: 诸葛孔明高见，可是有点过了，我娶个又有美貌又识道理的妻子，不是比他更胜一筹吗？
2: 鲁肃这才知道，其实周瑜和诸葛亮一样，都是风神俊逸、眼光独到的才子。周瑜与诸葛亮惺惺相惜，精诚合作，利用天时地利，运用火攻，终于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的几十万大军，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也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永载史册，百世流芳。经此一战，刘备才开始拥有荆州、南郡这一片根据地，初步实现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张松出卖雇主，把益州地图奉献给刘备，刘璋引狼入室，想借助刘备去攻击张鲁。诸葛亮分析如今的局势，
3: 在我的战略规划中，就是要夺取益州，三分天下的，如今形势比人强啊，主公击败张鲁已经建制成都了。
2: 诸葛亮便遵照刘备旨意，留下关羽守卫荆州，自己带领张飞和赵云逆江而上，分别占领沿江各县，然后配合刘备围攻成都。刘璋确实暗弱，不堪一击，刘备很快就拿下了成都。此后十年，刘备让军师兼将军诸葛亮镇守成都，负责筹备军粮、招兵买马。诸葛亮不但把成都治理得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而且让刘备的军队兵精粮足，不断壮大，形势大好。却突然听到关羽被孙权袭杀，丢了荆州，又听到曹操去世，曹丕称帝，东汉灭亡。诸葛亮马上劝刘备称帝，理由是
3: 曹丕篡汉，大逆不道，实属乱臣贼子，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天下无主，人心惶惶，大王是汉室后代，理当继世而起，现在即皇帝位最合时宜，况且士大夫们跟随大王多年，备尝艰难困苦，也都希望能有个近身之阶、出头之日，才可安身立命，封其荫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家人，不然让士大夫们看不到希望，谋不到官职，也可能使他们失去信心，各奔前程，再去寻找好主子，不再一心一意追随大王了。
2: 刘备觉得诸葛亮说的有理，便选定吉日，定鼎成都，即皇帝位。刘备虽然称帝，但是想到关羽败走麦城，首级被孙权拿去当礼物送给曹操，便悲痛欲绝，难以自制。他正在准备和驻兵阆中的张飞会合，一起讨伐东吴，为关羽复仇。又传来张飞被属下叛将暗杀的噩耗，刘备急火攻心，乱了方寸，全然不考虑严重后果，决定亲自统帅大军东征孙吴。此刻的诸葛亮心情比刘备还要沉重，
3: 蜀汉失去的不仅仅是号称万人之敌的五虎上将之一关羽，

0: 更严重的是失去了荆州这个重要战略地区，这使将来兵分两路北取中原的战略计划化成泡影。还有与东吴结盟是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个盟约已经让狂傲的关羽破坏殆尽了，如今主公还要进一步把这一重要基石摧毁，蜀汉一旦和东吴势不两立，强大的曹魏便会乘虚而入，各个击破，蜀汉危矣。
1: 诸葛亮继续分析，
0: 可是主公如今已经失去理智，全凭意气用事，一心要和东吴决一死战，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没有办法，因为主公是皇帝，而且关羽是皇帝的结拜兄弟，我是吗？我不是，所以我连劝阻的话都很难说出口。唉，这可不仅仅是叔不见亲那么简单，其中还涉及君臣之义呀。
1: 诸葛亮知道做臣子的本分，忠谏不可逾越底线，他只能暗中吩咐随行的马良，蜀军每到一处，刘备如何部署都要化成图纸及时送到陈都，让他知道战况。由于东吴的陆逊坚守营寨拒不出战，刘备东征一拖半年多，天气炎热，求战不得，兵疲将躁，刘备被迫舍船上岸，在沿江的山林中安营扎寨。当马良把刘备700里连营的驻兵图纸送到成都时，诸葛亮就知道大势已去。
0: 只要东吴采用火攻，蜀军必将全军覆没呀。
1: 他连忙急调在江州任后军都督的赵云率兵东下，阻止得胜的吴军得寸进尺西进益州。赵云的军队未到永安，火烧700里连营的夷陵之战已经以蜀军惨败而告终。刘备带领少数人马突围而出，退回白帝城。东吴的将军陆逊不去围攻白帝城，却想逆江而上直取成都。不料刚来到江边，陆逊便看到沙滩乱石成堆，上空杀气腾腾，心中好不疑惑。细看那些乱石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人工摆设而成的，心中疑虑更深，他便找来当地土人询问。土人说，这里是渔父堡，当年诸葛亮入川经过这里，命士兵摆设石阵，不知作何用途的。传说人进了去出不来，所以无人敢去探看。陆逊爬上石坡观看石阵，只见几十堆乱石通向四面八方，似乎有门有户，除了乱石并无其他东西。陆逊大笑说，
2: 诸葛亮装神弄鬼摆个石阵吓唬人，什么能进不能出，有去不能回，我才不信这个邪呢。
1: 陆逊下了山坡，便骑马进了石阵，仔细观看，只见石阵均由乱石堆积而成，高约五尺，宽约十尾，仿佛棋局纵横相当，中间相距约九尺，正中开出南北卷，全部宽约五尺，一共64堆。陆逊左看看右瞧瞧，再看再瞧，也是乱石成堆，觉得不值一看。他正要退出，忽然飒飒风响，飞沙走石，竟有剑戟格斗之声。陆逊大惊，慌不择路，竟像无头苍蝇乱闯，一时不见石阵出口，心里想，
2: 难道我中了诸葛亮的诡计了？
1: 正在心慌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位老丈迎面走来，笑问，
3: 将军想要走出石阵吗？
1: 陆逊如遇救星，连忙说，
2: 望老伯指点。
3: 请随我来。
1: 老丈拄着拐杖慢慢前行，很快就带领陆逊走出了石阵，并无障碍。回到山坡，陆逊向老丈道谢，并且好奇地问，
2: 老伯何方神圣，如何识得石阵？
1: 老丈微微笑道，
3: 老夫是诸葛孔明的岳父黄承彦，小婿当年布下此阵就是八阵图，可比十万雄兵。老夫刚才看你从死门进去，料想你必死在阵内，老夫不忍看将军没于此阵，所以进去十阵把你从生门引出。
1: 陆逊曾经听说过八卦阵，料想这八阵图必是诸葛亮的新创意， 比历史上的八卦

0: 八阵更玄妙，边请教黄承言。先生学过此阵法吗？黄承言说：“八卦阵变化多端，无法学得。”陆逊连忙下马拜谢而回。杜甫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十不转，遗恨师吞吴。”概括很准确，见解真深刻。 可不是吗？诸葛亮谋划三分天下，立下了奇功，布下八阵图阵，名垂千载。最遗憾的就是阻止不了刘备征吴啊！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一病不起。当诸葛亮赶到永安宫时，刘备已处于弥留状态。他看到诸葛亮，也许是回光返照，很清醒地向诸葛亮交代后事，说：“
1: 你的才干十倍于曹丕。”
0: 必定能够安定国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辅助，你就辅助他；如其不才，你可以取而代之。有这样交代后事的皇帝吗？叫臣下可以做篡国的乱臣贼子。不用说聪明的诸葛亮了，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刘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放心你，你呀，太有才了。
2: 你可能会篡国。诸葛亮一听这话，顿时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跪在地上，把额头都磕出血来，把眼泪鼻涕洒了一地，赌咒发誓说：“
3: 苍天在上，臣下的忠贞可见呐！臣下一定会竭尽全力，赤胆忠心辅佐太子，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0: 刘备等诸葛亮发完毒誓。 才让文史记下他给太子的遗旨。
4: 你要和丞相一起主持国家大事，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丞相。
0: 皇帝刘备驾崩了，给诸葛亮留下一个懦弱的太子，还有元气大损的蜀汉。这时的蜀汉只剩下益州一个郡，只剩下刘备没带去东征的小部分军队。 而南方土著听到皇帝驾崩，纷纷叛乱，各自称王。诸葛亮让太子刘禅即位为皇帝，史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诸葛亮夜不能寐，在丞相府的院子里徘徊，他望着满天繁星，银河灿烂，心中百感交集。
2: 如今汉室的领土只有曹魏的九分之一。 别说统一中国了，单单想要与曹魏长期抗衡都很难维持下去，迟早会被曹魏吞并啊！可是我感念先帝的知遇之恩，不管怎么艰难，我也要将汉室的政权维持下去。唉，五湖上将只剩赵云一人，而且垂垂老矣。 益州地方不大，人才有限，内外大事、文武大事全要靠我一人主理，独木难支啊！如果有韩信那样的将才出现就好了，这样我就不必把文武两方面的重任全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了。以后发现人才、培养接班人，可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0: 不然，哪一天我倒下了，后继无人，这个国家要如何是好啊？那年诸葛亮刚刚48岁，就有这样的危机感，不能不说他确实有先见之明。诸葛亮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叛乱，不但解除了军事上的后顾之忧，而且使南方成为了征集军粮的新粮仓。 曹魏皇初7年，曹丕病死，诸葛亮便开始准备北伐。他出兵汉中之前，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就是那篇流芳百世、感动无数后人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陈述了出师的条件，表明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决心。军队开到汉中，有几条北进的路线可供选择。魏延将军建议：“
1: 从子午谷直取长安，这是一条捷径。” 我们的军队就像是一把尖刀，单刀直入，插进关中，直逼中原，大功便可告成一半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

0: 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看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清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我的这个白天过得很快，很碎，很燥。这边有个音，你说录一下，好，没问题，马上录。这边有个方案需要写，好，没问题，马上写。这边合作需要谈，好，没问题，明天就谈。还有个视频上路，好，大家好，我是李志。感觉每一天的节奏都好快好快，时间被切得好碎好碎，但是我又知道我应该保持静和慢的节奏。每一天当我开口之前，我都努力的深呼吸，放慢一点点。当然我也很希望哪一天我生活真的可以过得如你所想象的，白天就是捧着一杯茶在晒太阳，听音乐，读书，遛狗，然后晚上跟你听歌，多好呀，那是我梦寐的生活。只是现在我离那样的生活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还好的是我有音乐，我有这样的音乐可以治愈我，可以让我的脚步，我的节奏，我的情绪一下子都柔和下来。这样的歌来自于自己的好朋友秦昊、小后、小娟、小强。小娟说秦昊和小后是她一结金兰的好姐妹，所以可以总结这首歌曲是一位女歌手和她的先生以及两位好姐妹一起演唱的。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看云。在此前还有一首歌叫《晚风》，也许你听过，也是秦昊为小娟创作的。而这一次小强也出现，有四个声音在一首歌曲当中。这是两组个人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友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在生活里我最好的朋友。音乐是个好东西，不管你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些声音

响起，马上可以营造出一种氛围，马上可以让你一下感觉空气里都是有芬芳的。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太累，我就放一些古典音乐。坦诚地说，我不懂古典，我只是喜欢听，因为感觉他们的情绪起伏也是可以带领着我把眼前的现实给放一放，然后回到属于自己的人间和花园。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是李志，谢谢你来到我们声音当中的这一个秘密花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里都有一款可能风格有些不一样的云，但我猜每一款云都是你所喜欢的。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抬头看云拍云，第一是颈椎舒服，因为平时我们低头太多了。现在你只需要坐一下地铁，坐一下公交，就会发现有 90% 以上的人都是在低头玩手机。可能手机里装的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世界，所以低头玩手机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走出地铁走向世界的时候，抬头看一看云，脖子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辽阔。除了手机里边各式各样的信息，各式各样的情绪，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味觉的，他们都在等候着你。此时我在通过听觉的方式让你通感到味觉还有视觉。这样的歌声让你想到什么味道呢？想到故乡泥土的芬芳，想到那一条带你回家的乡村路。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

怎么样，这版翻唱不错吧？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这歌你可能最熟的是费翔那一版，但其实费翔是翻唱中的翻唱。这首歌原唱是文章，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故乡的云》，您可以找来他的原版听一听，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更喜欢刚才这一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我刚想到的是中秋节前后，在我家乡成都，好像有很多很多桂花散发出你懂的那种香味，还有就是桂花的香味搅拌着火锅的香味，那种非常清新高洁的香味和那种非常生活市井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然后中秋过了之后，作为小朋友会特别开心，如果月饼吃不完的话，哈哈哈，那可以放心的吃了。现在咱吃个月饼还考虑一下，哎呀不行，热量太高，一次不能吃太多，那个时候管它那么多，好吃就行，开心就好。所以这个歌让我想到的是桂花、火锅和月饼的香味。为什么中秋呢？因为中秋团圆。最近我爸拉了一个群，就是我们小家的群，在群里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儿子啊，适可而止，别太累。但有时候我也拿不准究竟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把握好这个度。以前我曾经说，有时候咱们被生活驱逐着往前走，很多时候是因为欲望，自己想要的太多，所以会活得很累。可是有时候我总结自己，我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就如你所感觉到的，也是一个活得还算挺随性的人，但是好像每天有好多好多的主题在追赶着。比如说有可能，哎，这儿我们有一个采访，跟您聊一聊您的经历，这个不是我的欲望吧？嗯，好呀，没问题。这儿有一个公益活动，这个呢非常有意义，我们做了之后能帮助到谁谁谁，好，没问题，我参与。哎，我写了本书，能不能帮我写个序？好，没问题，咱是朋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都可能和我以前所说的所谓欲望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生活就那么被驱赶着再往前走了。当然我知道不止我啦，你也一样，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一天过去了，但这一天好像这也没做那也没做，连上周洗好的衣服都还没有叠呢，揉在那儿一堆，怎么办呢？等呗。忙可能是现代社会当中大家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感觉，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也是我们这辈子对自己撒过最多的一个谎。事实是忙完这一阵还有下一阵，又或者是这一阵永远都忙不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尽量在微博上回复更多朋友，在微信上也回复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写这么多你回复一两句话，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每天可能晚上都是在三点左右睡，你以为我早上睡懒觉吗？没有，早上基本跟你同时起床一整天，也经常是早上跟你同步开始工作，晚上你可以泡完脚准备休息听我说话，我还在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这就是我的这个阶段。不管白天怎么样，反正每天的这个时间我还挺享受的，我可以在一个明亮的直播间播着歌说着话，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有这么多活生生热腾腾的你在认真地听着我说的一字一句，有时候逗得你会心一笑，有时候让你表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也是，我们都一样。太忙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这可能是最简短的一次旅行。

行，一下子你就可以到天上去旅行。对啊，你咋不上天呢？好啊，我现在就上。我们在听云，我们在说云。当你感觉低头低的脖子都不舒服的时候，抬下头吧，仰望一下天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依旧都是你的。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且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么好听这么抒情的歌，我却有点想笑场。因为之前有一次自己在那儿瞎背，从小到大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特别规矩的背一些东西，说一些东西以后容易歪楼。比如说那次背的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独守空房。背着背着发现好像哪里有点不对，这位伊人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还有咱们小时候背过的，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腰字。这个大雁一看就不正经。我们说正经的，我们说蒹葭。这样的词句你肯定背过，只是没有像刚才那样子背错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而琼瑶阿姨将这样的词句翻译成为现代文，写就了这样的一首《在水一方》。这是由琼瑶填词，林嘉庆谱曲，来自于1975年的一首歌。刚才这版是来自于许飞的翻唱。这首歌你可能觉得是邓丽君原唱的，但其实是1975年的一位叫姜磊的歌手所原唱的《在水一方》。我们一直会说琼瑶阿姨她在编剧方面或者说在小说方面的功力，但我一直还说她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词作者。比如说那首动力火车唱的《当》，原来就是把上野翻译过来变成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的词。所以说琼瑶也在通过她的小说、剧本、歌词作品传承着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着浓重的传统文化的气息。刚才在水一方，现在我们要梦回大唐，听听白居易的长恨歌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在节目当中常常播起的，来自于红尘的这个版本。而前奏部分的这个老者他叫王之阳，也是因为有这位老者的声音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有些歌可能你只需要听，不需要主持人介绍太多的背景和故事，但有一些歌曲必须得介绍，否则您感觉这歌怎么会这么来设计呢？这个歌前奏部分的这个老者声音，您可能觉得好像这个音质啊、唱腔啊什么的有点不搭。其实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这位老者，他叫王之阳。这个故事是从微博上开始的，王之阳老先生的孙女儿在微博上求助，希望有音乐人可以帮助他把爷爷儿时学的这样的一首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曲，于是有了这一版《红尘的长恨歌》。而当时王之阳爷爷已经是癌症晚期，他哼了这样的旋律，你听到旋律渐行渐远，慢慢的变弱，然后一个更清晰的年轻的声音出现，它叫红尘。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可能不会太在意什么唱歌的技巧啊，什么气息控制啊，什么稳不稳之类的，就会感受到歌者的这种诚意，在为一位老者留下他儿时的少年时的这些记忆，还有在老者记忆当中的这一些诗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有时候你会希望一切停在这里，不要有后面的那些爱恨情仇，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如果人生没有了那些爱恨情仇，跌宕起伏，永远都是平铺直叙，好像也有些无趣。白居易的长恨歌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曲，我想说这个段落可以说是最强作词人的环节，应该没人会有异议，因为刚才的词作者叫白居易，而现在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做李白。这是邓丽君原计划收录于第二张诗词专辑《春梦秋云》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的翻唱《清平调》。

这是由李白作词的一首歌，当然那个作词需要打一个引号，来自于好妹妹所演唱的《清平调》。这首歌曲有王菲的独唱版，有王菲和邓丽君的对唱版，对唱又需要打个引号，还有就是刚才好妹妹的这一个翻唱版本，来自于2014年的《说是依旧》专辑当中。这首歌我觉得咱们得特别谨慎的去唱，因为很有可能第一句歌就能够唱错三个字，有一些读音可能还有一些许的争议，但是有一个，比如刚才好妹妹唱的《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个需要特别说，如果您还在为他们纠错的话，那真的是可能有些误会，因为如果读坎门槛的话，你想春风吹拂门槛，这个春风身高有点低哈。而如果读剑的话是栏杆的意思，所以很多观点都认为应该念春风拂剑而不是春风拂槛，王菲那版当中唱的就是春风拂槛。说读音显得有点太让各位紧张，那咱们就说一些感性的东西。邓丽君在1983年发过一张专辑叫《淡淡幽情》，就是把那一些咱们中国传统的诗词谱曲变成歌，包括各位熟悉的《但愿人长久》《独上西楼》《人约黄昏后》《欲说还休》等等歌曲都出自于这一章。本来计划还有第二章叫做《春梦秋云》，

些 demo， 录了一些半成品，但后来邓丽君去世，于是这张专辑永远无法面世。2014年，好妹妹翻唱了这首《清平调》。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年以后，王菲用技术的方式和邓丽君来了一次隔空的对唱，也唱了《清平调》。而接下来跟你放的这首歌曲就出自于刚才说到的1983年的《淡淡幽情》专辑当中。这首歌以及这首词也许不是那么的熟悉，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首新歌来听。特别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女子在思念自己心中的那一个男子，有一些甜蜜，但更多的又是幽怨，来自于宋代的聂胜琼的词，经过黄沾谱曲，罗东尼的编曲，成为这首《有谁知我此时情》。

玉伞花绸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曲，别客人人第五城，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客窗儿滴到明。这样的词曲来自于宋代的聂胜琼，他写的一首词叫《鹧鸪天》，而刚刚这版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有谁知我此时情》。这首词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他是宋代的一位风华名妓，才貌出众，和当时的一位官员叫李之问相知相恋，而这首词就是在作者聂胜琼送别李之问之后写的《鹧鸪天》。这样的一首词写好之后就请人送给李之问，结果不巧的是李之问不在家，也没有碰见小松鼠，而碰见李太太，居然被这样的一首词作所打动，然后准备了嫁妆去迎娶这位叫做聂胜琼的女子。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个故事被变成一首歌曲，就是刚才的《有谁知我此时情》，来自于邓丽君的演唱。这半个小时充满着诗词歌赋的韵味，而最后一曲也是如此，来自于乌娜所演奏的古琴曲《青叶弹琴》。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将是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双节将至，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中秋临近，月饼俏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微博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9: 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10: 你看今天
9: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8: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

0: 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君：
1: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0: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2: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天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0: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3: 江城台记者郑家浩报道。9月2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晟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石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景村共建主题接待活动。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调研和选民反映，围绕系统规划设计、资源盘活利用、业态培育提升、村集体与群众受益机制、运营管理配套等方面表达诉求和意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汪晟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与会人员一同研究解决方案和措施。汪晟指出，组织代表进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是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目的是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各有关单位要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收集好、办理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汪晟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履职根基扎得更深。广大代表要把履职功夫下在平时，常态化进站走访选民，加强人大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要聚焦景村共建，把服务大局做得更实。景村共建是石门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人大代表要当好景村共建的参与者、推动者，发挥自身行业优势，带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部门、镇、村代表要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要突出办理实效，把意见建议落得更细，坚持实效导向，建立分类处置机制，能够立即解决的明确责任和实现抓紧落实，需要分步实施的制定方案持续跟进。镇里要组织相关部门进站与代表会商，推动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江城台记者戴以诚报道。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10年江山情，一颗石榴子》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拉祜族居民肖青青：
4: 我在这边生活的话，是感觉到江山人民的一个热情，也是由国家法律保障嘛，各民族一律平等。
0: 随后， 各类精彩文艺节目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银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祝林燕：
5: 我们希望借着中秋月圆、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送到我们居民身边，让辖区各族群众在看节目、画团圆的过程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像石榴纸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3: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6: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3: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7: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3: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8: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餐饮的源头和跟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3: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7名。最佳香味传承奖3名，优秀共赴匠心奖4名，最佳创意菜品奖7名，优秀共赴创意奖5名。
0: 江城台记者赵成、程志远报道。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征：
9: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0: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征：
9: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0: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10: 像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市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在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城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0: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

0: 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1: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
2: 不加糖的，
1: 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0: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3: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那些本地的那些厂家跟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70-80块、80-90块、100-90块的最好卖。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5: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5: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圣诞节虽然是西方的节日，但是对于找个理由去狂欢的中国人，却已经开始逐渐的习惯了圣诞节的欢乐与热闹。当我们逐渐的爱上了这一洋化的节日之后，圣诞节就像是春节前的一个热身运动一样，大家都在酝酿着节日的氛围。所以借圣诞节之名来自年末狂欢，无论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都请大家一定要享受目前所拥有的最幸福的时光，圣诞之旅此时此刻。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新加坡，圣诞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圣诞亮灯活动和巡游表演。在过去的30年里，新加坡的乌节路的街景每年都会更加闪耀。你可以在璀璨灯光的装饰之下，欣赏空中变幻莫测的彩灯，也可以享受耳边美妙的节日颂歌。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蓝色主题的高达8米的 Tiffany 奢华圣诞树。这里是在新加坡过圣诞节拍靓照的必到之处。

刚刚听到的这首 Jingle Bell Rock 发行在1957年，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圣诞歌曲，到现在在全世界都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继续回到新加坡，除了缤纷闪亮的乌节路，圣淘沙名声世界已经被打造成继乌节路圣诞传统亮灯之外的又一个圣诞地标，整整24万盏灯将这个度假胜地化身为奇幻的童话世界。你可以置身在蓝、黄、白色的光华中，欣赏7米多高的璀璨拱门，八位华丽的小仙子像，仰望高达38米、冠绝东南亚的圣诞树，穿梭在小红帽和白马王子等活灵活现的18位格林童话主人公身边，这种魔幻般的感觉一定妙不可言。接下来一起听到张玉华，很多人说她的声音是花开的声音，来听到这首《圣诞节》。

耳朵去旅行，接下来来到温哥华。如果你是在冬天到来，你会在高豪港海岸线发现一大片灯光海洋，伴着悠扬的合奏音乐随波荡漾，无比唯美。那其实是披着彩灯沿岸停泊的船只。这一圣诞颂歌华灯游船会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年这个时候，10万多盏彩灯就在海上璀璨闪烁，搭乘着3万多名乘客出海，全家人在流动的灯火中欣赏天空星辰，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美妙的事情。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来自于被誉为美国星猫王的 Shaken Stevens， 他在英国及欧洲都是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而且他演唱的风格应该说也是俘虏了很多很多乐迷的心。他的声音当中永远都带着老师的诚恳，所以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近你的好伙伴。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加拿大的圣诞节了。每年的12月1号，布查特花园的圣诞节庆季就会正式拉开帷幕。那个时候，数以万计的彩灯、常青枝垂饰和圣诞花环交相辉映，挂满花园的灯柱和人行道。经久不衰的圣诞歌曲《圣诞节的12天》所描绘的情景就隐匿在花园的各个地方。在圣诞节的那一个月，布查特花园节日彩灯之旅活动每天下午的4点半或者6点半就会出发，游人可以在花园广场上欣赏到以传统圣诞颂歌和音乐为特色的气氛活跃的表演，同时你还可以在占地465平方米的室外溜冰场上享受休闲的冰上时光。溜冰时间也按整点开场，每场40分钟，在场上可以容纳75个人，所以一定要带上你的朋友一同感受欢乐。有雪的圣诞节，有冰的圣诞节，一定是最美的圣诞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黑鸭子翻唱的这首《雪融化》。

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8: 好嘞，
10: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找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0: 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到奥马鲁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活动，就是看企鹅。维基百科说，企鹅一共有17种，其中有好几种都可以在新西兰看到，所以如果你在新西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些路标，千万不要惊讶，这就是在提醒你企鹅出没，请慢行。 Got me good. That's Cody Simpson.

在半岛南面是布希海滩，在这里可以看到新西兰特有的一种黄眼企鹅。警示牌上面写着：“企鹅使用这片海滩，请尊重他们的空间，在下午3点前离开海滩。”怎么样？很体贴吧？由于企鹅对光线以及声音都非常敏感，所以游客不允许接近海滩，只能在山上的观察小屋内远眺海滩。说是小屋，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棚子，正面是完全开放的。虽然是新西兰的夏天，但是风浪极大，穿了冲锋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

下午四五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两只企鹅回到海滩，但是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太清楚。搞笑的是，其中一只身手敏捷的企鹅也不知怎么样居然爬上了山坡，几乎接近了我们的观察点，让观看的人们一阵激动。据说黄眼企鹅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以家庭为单位，不像其他种类的企鹅以群居为主，目前是所有企鹅中数量最为稀少的品种。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而多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

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抵御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士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而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

0: 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吃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是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教育部的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的消息，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期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

0: 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7: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6: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7: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嗨，上午好，北京时间16:39，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都市生活家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头发啊，最近掉头发多，可能是气血不足啊。那换季呢，本身其实我们也会掉一些头发，有人发现梳头洗头的时候掉头发明显变多，这是正常的现象还是脱发呢？其实秋季掉发是有原因的啊，在于中医看来呢，可能和气血有关系，秋季掉发多可能和我们气血有关，那么我们的头发的生长和色泽呢是离不开气血的濡养的啊，气血的生成和运行和多个脏腑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秋天呢，它比较燥啊，容易耗损我们肺的津液，那肺负责将这个气血津液输送到全身，如果肺阴不足，输送能力下降，养分就没有办法顺利的送到头顶，那么发根缺少滋养，我们的头发就很容易干枯脱落。这个时候呢，人和自然相应，秋季人体气血开始由表入里逐渐的收敛啊，输布于体表头面的气血减少，那发根营养是供给不足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秋天万物凋零啊，人也容易产生这种悲秋之情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头发健康。那我们怎么来判断正常的掉发和脱发呢？秋天掉发明显增多，它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掉的太多啊，我们就要当心了啊。正常人的头发分为生长期约3年、退行期约3周和休止期约3个月。正常人呢，每天掉发的数量大概是100根啊，洗头发的时候掉发每天70根左右。推荐一个检测脱发的简单方法，3到5天不洗头后，用3指捏住约60根头发，轻柔力度向外拉，如果脱落超过6根，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不会去实践哈，建议就医排查。那如果说少于6根，则无需过度的担心。如果实际就是说你的发现发际线上移，发缝变宽，或者是头发明显变细软啊，我们要引起一些注意啊。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头发少掉点。秋季掉发很多啊，怎么才能更好的稳住发量呢？首先我们要减轻这个压力啊，压力呢它会激活体内的交感神经系统，释放过量的去甲肾上腺素，加速头发的脱落。每天可以用10分钟进行深呼吸或冥想来平复情绪。第二是减少熬夜啊，这个熬夜的话是特别的耗损气血的啊。第三个就是补足营养啊，想要好的头发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蛋白质的食物哈。那还有像这个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像这个杂粮杂豆啊，富含铁的食物啊，含锌的食物，那我觉得可能像比如说黑色的东西啊，对，还有就是要经常梳头啊。我现在比较懒，都不咋梳头啊。这个头部分布着100多个穴位啊，梳子反复的按摩刺激头皮，它能够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滋养固发。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头发分布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梳头可以刺激到神经末梢，缓解头部的紧张。像比如说牛角梳啊、木梳啊，还有你的指腹都是可以的哈。先从前额发际向后梳到颈后发根处，再分别从左右耳朵的上部向后梳，用力而且要均匀。啊，速度要缓一点，每次50到100下，感觉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我们正确养护啦，就我们的洗头发的时候水温略高于体温啊，清洗的时长呢控制在5到7分钟，护发素呢也要避免接触发根。像经常烫染头发会损伤到我们的发质，染发剂的刺激呢还会引起头皮和毛囊的炎症反应，久了就会出现毛囊的萎缩，那么头发由粗变细，最后脱落。那么一年烫染发最好是别超过2次。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5

晰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也许很远或是

0: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7:12，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我们江山作为中国这个蜜蜂之乡啊，一代一代蜂农追花逐蜜啊，酿造属于大山里的甜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甜蜜的这个产业，蜜蜂产业。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深耕我们江山蜂产业18年中国蜂产品协会科普专委会副主任、江山酱播达人、我们江山健康蜂业运营总监田少江田总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我用掌声来欢迎你一下。田总，我们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幸福下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田少江。也是我们江山健康蜂业那个电商旅销部的运营总监。我现在是一名新的江山人。
0: 新江山人。
1: 对。现在呢，我的爱人、我的老婆、孩子哈。我有两个儿子啊，给大家骄傲一下。也落户我们江山了。那我呢是2007年来到我们江山，整整的到今年这18年了。可以说人生几个18年是很少了。
0: 所以说就是，我想问一下，田总，就是您是毕业之后就来到咱们江山了吗？
1: 对，我是大学一毕业就有缘结识我们江山，来到江山要到现在整整就18年了。
0: 所以田总是哪人？
1: 我是祖籍应该说老家是湖北的。
0: 湖北的。
1: 现在是一个新的江山人。
0: 新江山人。
1: 特别是两个儿子，他的身份证就是330881。开头
0: 感觉你好像成了一些江山人就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
1: 对我来讲啊，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是说我们湖北不好，就是我感觉我所在那个地方，我是湖北黄冈那个武穴的那个地方，经济来说相对来是比较落后了，对我们江山来哈。而且特别是我感受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和城市环境还是蛮喜欢的。
0: 好，睡好，人好。
1: 对所以后来就你想想来到这里就包括我给我的孩子都说了，我说将来你的读书这个考大学一定要学在浙江的那个大学了。这个地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我们的田总来聊一聊，因为扎根我们江山十八年啊，都是这个蜜蜂产业嘛，也是在这个车间直播还有这个酱播方面啊，那赋能我们的这个甜蜜的事业啊，这个蜜蜂产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田总是怎么在这块儿这个开花结果的。那么首先呢想问一下田总，就是因为刚刚说了是湖北人，并不是我们江山本地，现在京新江山人啊，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来到江山，然后一待就是这么多年啊？
1: 那呢确实首先我也非常很开心，那今天借这个机会聊聊我们这个酱播和这个车间直播的事哈。
0: 对，
1: 那你现在问到我什么样的契机我来了江山，一待就是18年。说到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相信，是吧？其实我就是一个爱好。你知道吗？为什么是一个爱好呢？因为当年呢就是我07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们江山呢有一些一个公共服务中心的领导和我们农业局的领导到我们学校跟我们院长那个交流

0: 需要一个人，一样这样一个人才，可是一个人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江山呢是中国的蜜蜂之乡，
1: 对，
0: 哎，他当时要发展一个项目叫蜂产业专业技术市场，
1: 哦，
0: 并且当时还需要一个做一个中国蜂业网，
1: 嗯，
0: 那么需要的这名蜂学专业的学生呢，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1: 啊，
0: 哎，一你要是本专业的。
1: 嗯，
0: 哎，
1: 第二个要风学，就这个专业。
0: 第二个你要对网络计算机很感兴趣。
1: 啊，
0: 当时他们提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感兴趣够了。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专业，我对计算机的热爱不亚于我们蜜蜂这个专业热爱。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我说实话，我上大学呢，这个蜜蜂这个专业是调剂的。
1: 啊，
0: 哎，就说没有是按照自己选择的那个上那个专业哈。
1: 嗯嗯。
0: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就选了自己喜欢的计算机。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每天要去学那个计算机第二专业，大家都知道，
1: 嗯嗯嗯，
0: 在大学里面上课那是开放式的大课，
1: 对对对，
0: 只要你有时间，哪个教室空的，你
1: 都可以去，
0: 对对，
1: 坐上座位，你直接上学。
0: 哎，所以那种情况下，我在大学基本上可以说学了第二学位计算机，可以说，
1: 嗯，
0: 我这么讲啊，我们图书馆只要计算机相关的书，我不说我看了1000本，最少500本以上都看了。
1: 哇，所以就是很感兴趣，哎，当时。
0: 而且我还跟你讲一个，
1: 嗯，
0: 我的毕业论文，99%人可能就说，哎，你读蜜蜂专业，你肯定毕业论文就是搞蜜蜂是吧？
1: 对，
0: 我的毕业论文是什么？做一个网站，就蜜蜂相关的网站，
1: 是计算机方面的，但是里面是装的是我们这个蜜蜂当的内容。
0: 哎，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在这个网络和蜜蜂这方面是，
1: 嗯，
0: 可以说是具备了这样的特色。
1: 嗯嗯。
0: 而且那时候呢，老师也要就是那个要求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专业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说你要选这个岗位工作，我们是按专业排名来的。
1: 啊，
0: 并不是你想要求的。其实在我们专业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感兴趣的，
1: 嗯嗯，
0: 但是我那个大学4年综合测评在前几名，
1: 啊，
0: 所以这个机会就给我了。
1: 那所以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0: 对，
1: 我就来到了江山。
0: 哎，然后我就感谢
1: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但是我也没有说在想这个，
1: 嗯，
0: 哎，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哎，
1: 嗯嗯嗯，
0: 哇，做一个网站，哇，多有神奇，这，
1: 嗯，
0: 就是成就感。
1: 嗯嗯。
0: 其实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待遇问都没问，
1: 嗯啊，
0: 我也没问说一个月多少钱，
1: 我直接先过来了，反正我喜欢。
0: 哎，一来就3年了，哎，
1: 对，所以就是来到我们江山之后，其实慢慢也是看着我们江山蜂产业的一步步发展，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您个人的话，其实也是有发生的一些变化。
0: 那我自己来江山的发展，可以说刚来的时候啊，是在办公室，哎，那个写项目材料了，
1: 嗯，
0: 平面做一些技术那个活儿，做网站了，
1: 嗯，
0: 那是随着后面呢，慢慢转入那公司做那个那个生产部了，
1: 嗯，
0: 哎，生产部以后，后来是突然一下跨入了什么这个。销售，
1: 对，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后来我们是
1: 慢慢的电商啊，
0: 2020年就该做电商
1: 之类的、
0: 直播，包括直播的转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个你说看那个包括公寓直播啊，私域直播，
1: 嗯，
0: 包括电商也在不断转，传统电商、互联网电商、直播电商，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意思，嗯。
1: 所以慢慢的话，就是也留下来了，
0: 哎，
1: 后来也就是在这扎根了，
0: 对，那
1: 家也在这儿了，
0: 对呀，啊，那江山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了，
1: 嗯，啊，没错，刚才也说到说，就是也做过这个车间的这个。直播嘛，带货呀之类的，车间为直播间，这个工匠当主播这个模式，就降播嘛，我们想了解一下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一块的。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来留言啊，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蜂产业啊，蜜蜂啊，比如说蜂蜜哈，在我们这个秋天，因为本身比较燥哈，比如说可以泡水喝啊，等等啊，蜂皇浆啊之类，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也可以问到我们的这个田总，对不对啊？对啊，你看有一位风声水起说，田总我要蜂蜜，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我们的袋子啊，大家可以来留言啊，来留言，然后这个鱼汤说嘉宾好，放假了，确实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也放3天，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些甜蜜的这个话题。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就是说到这个降播，说到这个车间为直播间，我们当初是怎么来想到这样的一个模式的？
0: 其实蜂产品在以前的时候出现的，就消费者的认知哈，
1: 嗯，
0: 很能担心这个蜂产品就是假的问题。说的简单点，就担心这个原料真假。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以前被那个曝光过一次啊，其他企业，那么大家看到的生产环境不干净，是吧？而且在线上卖货，就是那时候看不到你的车间、你的原料，是吧？只能靠图片，也就是美工来美化，对不对？介绍，
1: 拿个纸，
0: 哎，
1: 我们有一个什么，
0: 对，
1: 上面写的有什么检测，啊，有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
0: 那时候就是完全是靠美工和技术给美化出来的，是吧？比如说你企业没有这个实验室了，他可能随便搞图片摆上去，哎，可能觉得那个。

0: 就是说那个时候信任很难建立的，所以那时候一下就当时我在想，我就说因为呢我们本身是一个厂家也是个企业的，我们与其靠语言靠那个图片去说服那个客户是吧，那不如就说我们让他真实的看到我们企业是什么样的，我们车间是什么样的，我到底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源头原材料是吧，我们的冷库，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生产线怎么样生产蜂蜜，还有我们的实验室怎么去检测了，这一系列东西他们看到要让真实的看到是吧，对不对？也简单点，也就是说你先看看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和我们的原料变成一个指标，让你看到以后，哎，而且当时我们是不需要什么滤镜的，那功能根本就没有的，哎，那么你亲眼看到以后，那么这家企业是不是值得信赖，是吧？那这样呢，我们是哎，对，这样你想想，大家哎，这个企业还是真正一个大企业，是不是？那这样他们买了回去也可能比较放心，吃的也安心，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做那个车间直播的一个初衷，对吧？
1: 对。
0: 那工匠当主播呢？说实话，那这是为了把这个车间直播讲的让人觉得有幸福。因为讲术业有专攻吧，每个人可能在每个行业可有自己特色和讲得很清楚。那比如我自己来讲，那我讲蜜蜂，对蜜蜂这个行业，蜂产品行业，我可能很自信，
1: 对，
0: 你知道吧？那你比如搞个其他的什么产品，可能我就不熟悉了。哎，所以说工匠就是说我们去播这个东西，它需要的不是你的口才多流利，并不是你的颜值有多高，而是你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产品真正的了解。你讲这个产品就像讲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讲给消费者听就是好像你自己我也吃这个产品的感受一样，哎，所以那种情况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打动的是什么，是一个真诚的心，而不是说哇这个主播长得很好看，哎，有的是主播的口才很流利那种，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
1: 好的，我们此时此刻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在留言了。这个王晓东说：“蜂蜜哪有的买呀？”
0: 蜂蜜哪能买？那其实说到这个，说实话，其实买蜂蜜的渠道也比较多哈。
1: 咱们
0: 但是呢，这个选择蜂蜜还是要有注意的。因为有你选择渠道不对，可能你买的蜂蜜的品质就不会那么高了，知道吗？比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就看到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还不是哎，我到丰都的去买这个蜂蜜。那么站在今天的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不建议去丰农那里去买蜂蜜。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不建议？不是说它的假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丰农的那个生长环境和它的检测达不到标准，就是我们现在吃的
1: 东西存在一些隐患，
0: 对，可能就一些隐患啊。那不是说我们丰农的不好，对不对？但是我建议就是说一些大品牌、大企业去买。那比如说现在你说，比如说网上买那叫官方旗舰店，是吧？那比如说天猫、京东的这种品牌店，是不是？可以去买一下。哎，或者这企业的专卖店，那再不知道哪里买，可以很简单找我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找你呢？
0: 找我的很简单，搜到我的名字，到网上就很多了。
1: 那搜什么呢？
0: 或者说这样，你到天猫去找江山旗舰店。江山是我们，那你这次能不能给我企业做个广告来的感觉？
1: 没事，江山旗舰店。对，
0: 我们企业叫健康蜂业嘛，品牌叫江山，所以你要选择我们江山买手就是江山旗舰店。
1: OK，
0: 到哪就 OK 了。
1: 好的，蓝志莹说江山长台甜甜蜜蜜。
0: 那长台甜甜蜜蜜，因为长台是那个叫蜜蜂小镇
1: 啊，
0: 甜蜜小镇啊，所以呢，那个长台就是我们江山成为蜜蜂之乡一个重要的后盾。
1: 重要的后盾啊，
0: 对对。
1: 我们接着聊哈，刚才聊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车间的直播
0: 的初衷，对
1: 初衷。那么其实在我们江山其实枫叶其实有很多，我们健康枫叶也是比较主打的。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包括刚才王晓东也问到说蜂蜜哪有买，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健康枫叶吧。健康枫叶我们有哪些产品，好不好？
0: 那我首先
1: 说我们老百姓比较
0: 适合的哈。
1: 对对对。
0: 那首先呢，枫叶来讲，我们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可以说那江山枫叶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想买到蜂蜜呢，江山的专卖店很多。那么谈到我们的企业叫江山健康枫叶，那我们健康枫叶呢，它可是一个全产业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呢也比较丰富，
1: 比较丰富的。
0: 比如说跟大家讲，像我们的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还有蜂宝片等一系列的蜂产品，这是主打的。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蜂制品。比如我们公司啊，还有那个蜂胶牙膏，蜂王浆做的香皂，还有蜂蜜养生醋，知道吧？包括我们马上最近出来一个嘛，蜂王浆的护手霜，
1: 护手霜，
0: 冬天马上来了，
1: 甜甜蜜蜜，甜的感觉，
0: 对这一系列的产品就比较多了，那么说，那么在这里特别要讲的蜂蜜，知道吧？因为蜂蜜可以说是我们它是一个从老到少，千家万户都需要的东西，以蜜代糖是将来的大趋势。知道吧？那么蜂蜜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它呢是不同的花期、不同的季节，
1: 对，
0: 它采。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东西。
0: 哎，我们的养蜂人呢，它是一个追花逐蜜的过程。
1: 嗯，
0: 比如哪里有花期，它往哪赶。
1: 对，
0: 比如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我们的养蜂人就在青海的采那个油菜去，对不对？
1: 嗯嗯，
0: 是吧？那比如说开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比如在南方啊，
1: 嗯，
0: 我们浙江啊、江西啊、湖北这些地方，是不是？它是一个过程的那种。
1: 对，
0: 嗯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除了蜂蜜以外，哈，这个是大家最常见，还有就是说，还有蜂王浆的产品。
1: 蜂王浆，
0: 那么蜂王浆，首先呢，它是一个高级那个高级的营养品，就像前两天我在我的视频号讲了，蜂王浆是一个高级的营养品，但它并不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
1: 啊。
0: 就很多人觉得蜂王浆可能是也这个是不是很贵很贵，其实它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贵，因为蜂王浆呢它也有等级，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种它呢是这个蜂王工蜂分泌的一种专供蜂王终身使用的物质。它呢主要是给什么蜂王吃的，还有一些小小的幼虫，就像蜜蜂的母乳一样给孩子吃的那种。那么这是蜂王浆这个。那么蜂王浆哪些可以吃呢？一般说我们到了40岁以后啊，我建议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那哪些可以吃呢？等一会儿我跟你讲一下。是吧？那我们还在讲了一个比如蜂胶的产品。蜂胶产品首先我们了解什么是蜂胶，是吧？蜂胶呢就是蜜蜂从植物那个树脂采集的那个分泌物，加上自己的那个蜡腺和烟头腺分泌出来，就混合起来一种胶状的黑色物质啊，胶状的物质，这个叫蜂胶。它呢也有一个名字叫紫色的黄金，天然的广谱的抗生素。那还有其他什么，比如花粉呢也挺多，这个我就不讲太多。那么但这里我说的就是我们江山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什么，
1: 是蜂王浆。
0: 蜂王浆，因为我们江山的企业哈，也龙头企业比较多，是吧？那个大头果子头绳子头呢都比较多那种。那么蜂王浆呢是主要的出口，那我们江山呢最特的是蜂王浆出口。那比如我们健康蜂业来说啊，我们的产品出口全球现在已经达到68个国家和地区了。出口的量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企业一些产品情况给大家讲，也不知道讲的哈够不够啊。那么你还问到就是说哪些产品适合我们普通大家日常吃的？
1: 对，日常的。
0: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蜂蜜。
1: 蜂蜜。
0: 蜂蜜。因为蜂蜜就是说明是一个，它可以说是以蜜代糖。第一个。第二个它有哪些特点效果呢？就像你说《本草纲目》里面等等都有记载的。最常规的说白点它跟什么，有的比如我们经常有的人咳嗽啊。就我们有时候那个咳嗽不是那个蜜炼枇杷膏嘛。它里面的主要是不是这个蜂蜜含量嘛。所以它有一点润肺止咳，对，润嗓子的那种，对不对？而且南方人大部分喜欢吃的蜂蜜叫洋槐蜜。
1: 洋槐蜜。
0: 也就那个就是颜色比较水白的。它主要是花香味和口感比较好，你知道吗？那种。那么呢还有一些就是蜂王浆蜂胶，那么适合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基础疾病的人。但是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蜂蜜点我忘了说一下哈。就是1岁以下的婴儿呢，我们是不建议吃那个蜂蜜的。你知道吧？对。然后呢对于那个蜂王浆和蜂胶的话，那么是有条件的，像4岁以后呢，我建议多吃一点。
1: 好的，其实是非常实用的这个知识点啊。接下来呢想跟田总来说一说，因为咱们其实企业跟蜂农之间其实也是有联动的。这块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蜂业这块是怎么来跟大家联动的呢？
0: 那这个养蜂这个块啊，我们健康蜂业应该说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农合联。农合联什么样一个概念和组织呢？它就是说它旗下包含了蜂农，还有养蜂基地，还有合作社。那简单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是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它把所谓的蜂农，也就是我们江山的蜂农，全部笼络在一块。那么笼络在一块以后呢，那我们企业的把这个组织给这个蜂农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制度。也就是很简单，你这人按照我们企业给你培训，就是你要什么样的标准去养蜂，是吧？那个养蜂知识，包括专业养蜂技术。为什么这样教呢？因为养蜂人说白了我们蜂农啊，就每天去做事，可能没有时间关注一些国家的标准变化和技术要求变化。那么我们就给这人，我们企业就通过这个组织给养蜂提供这个培训，还有一些蜂药，
1: 对，
0: 帮助他们养蜂规范，
1: 规范
0: 把控这个蜜源和产品的品质，知道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按照我们规范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最终就是对他们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收购，也就是一个保价收购。什么保价？就是这个价格保护的，不能让它亏本的。那低于一些，就是说比如常年控制的很好，养蜂很好了，那么产品常年很合格的，那么这样呢可能我们公司还对他一个奖励，就说白了比市场价可能高一点，也就是说可能年底之后给他一些奖励，你知道吧？

0: 这个风农只是要好好的把这
1: 个
0: 风
1: 养
0: 好就行了，其他的销售啊，其他的这个比如说
1: 服务啊
0: 培训这块啊，
1: 都交给企业，
0: 都交给企业，
1: 对对
0: 啊，所以就是联动起来。
1: 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对我们来讲啊，也有很保障的，因为背后有强大的这么多养蜂人，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帮着养好，那我们在市场的前端就有我们有足够的子弹。说简单点，
0: 对对对，因为他们养好的话，我们这个
1: 品质，
0: 我们品质质量也就保证在这里，
1: 对，我们原材料也充足，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在接单的时候就。敢冲，
0: 好的，这其实也是我觉得相创同行的一个意义啊。那接下来这些时间段当中呢，想和田总来聊一聊，就是在做这个降播还有车间直播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两个，可以吗？
1: 那其实这个还是印象深刻的东西蛮多了。那我首先再讲一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失落了哈。因为最开始我们。可能播的场景是比较单一的，
0: 一开始播的场景是
1: 在工厂指定那个车间一个角落里面、一个呢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信号的问题，
0: 信号的问题、
1: 那时候可能因为车间它是一个 GM 车间，是比较封闭式的、所以那个信号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像那个我们就正常的这个抓拍那种镜头啊、不知道去变化就比较单调，就是可能看的人比较进来要很快就走了，那时候比较失落。
0: 那个刚开始，
1: 后来突然遇到那个口罩时机哈，口罩时机呢，就又不能去动，又不能干嘛，那么那时候呢，我们就还是天亮就拍视频到野外，那时候说实话开支也很大，每天就到一个蜂场去，
0: 就是到蜂场里面去，
1: 到蜂场的环境
0: 拍视频，
1: 拍视频，就是我们那时候是还要背稿子。自己策划稿子还要背，我们真不是说像人家，像可能关注我视频知道哈，我说着我讲出来每句话的，我不是对着稿子进来，我全部是记在大脑里。
0: 记在大脑里。
1: 只要我拍过的视频，你问你的问题，我基本回答就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口罩时期拍视频，每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有的背稿子。
0: 自己策划，自己拍，自己那个
1: 剪，连视频剪都是我自己
0: 的。全部是自己。左手弄的。
1: 那时候，但是呢，我很有成就感是什么呢？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他比我后面做这个真正这个开解放那个后面啊，打下很好的专业基础了。
0: 基础打得稳
1: 了。对，那时候，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没有经济效益价值的时候，可能做这个事情就没有动力哈。但是我那时候反正又不能干嘛，就天天就只能在江浙范围哈，我就到了蜂场每天去拍去播去讲，而且不止我一个人，还带了我两个兄弟，他们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还说了一些不好了，他说你在干嘛，又产生不了经济价值，每天播就十个人看。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想到一个词叫长期主义。
1: 对，
0: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看不到东西，但是你播着播着你时间久了，你可能突然有一天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1: 对，
0: 会不会这种。
1: 而且就是在那个后来那个后面看完也出现个新的名词，就是我们大家直播都知道，可能在抖音直播小红书直播哈，视频号直播都在公寓直播，
0: 对，
1: 就是那个因为我发现突然一个叫私域之间直播，为什么出来，就是看那时候是用那个时间，大家建个群跟人家送菜送什么东西。后来这个群没事以后干嘛，我在播东西丢在个群里看。发现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现在在播的时候，我丢给这个我们一个群里去看的时候，很多很感兴趣。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卖，发现这个在线人数很高。后来这个名字就叫私域直播了。那个时候就可以说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了嘛。我发现哇，这个是真的找到我的方向了。可能我的方向不一定在公寓视频号或者抖音不太好。那时候我就开始，我就在找了一个很小的，那时候最开始就800人我都播了。800人我都播，每次播也是一个小时。那么后来惊奇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场直播我跟你讲说哈。那是播了的可以说是百万以上销售了。
0: 百万的销售，一个小时吗？
1: 一个小时播了100万以上，你知道吗？那么到现在，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继续在直播了。我现在在私域还在直播。那比如像前天我们卖的就是那个900多单了，那个蜂蜜哈，但是我们是录播了哈。那也卖也有十来万了，是吧？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我在早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印象比较深刻了，而且我们播的时候不是像你们大家坐在我像我们俩坐在这里就这样播了，不
0: 是
1: 的，
0: 动态的吗？
1: 我每一场那个播是，首先第一个我们拍视频叫动态，叫坐在这里，就第一环节可能就是我带着镜头，帮我们的工厂，帮我们的原料车间，大家看一下，
0: 先看一遍，
1: 你来到了那个健康蜂业，我们的原材料，我们还带他们去蜂场拍的，我还去蜜蜂，有一次播的时候蜜蜂把手都咬了一下，当时抓，就那种哈，这种情况，所以说。在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路确实给我，我觉得蜂产棉花也适合那条播，那种，
0: 所以找到的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感觉好像直播也不只是好像是带

0: 活，那么渐渐的也是在对外宣传我们，所以现在其实是私域也在播，其实
1: 公
0: 益也是在播，因为公益这块的话也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去宣传咱们江山的这个蜜蜂之乡的这个名片嘛，对不对？哎呀，跟你聊着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特别开心。聊到这儿呢，想听一下田总，就是因为现在也是有一些团队对吗？就接下来就是跟团队之间还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些哪些变规划这块
1: 啊？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后面的发展是吧？
0: 对
1: 不对？因为其实后面呢，我可能还是要继续深耕我们这个车间这个直播这个模式，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它目前来说，对我们蜂产品来说，它是还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对，
1: 就是说不简单就是透明工厂，工厂透明化，
0: 对，
1: 让所有的消费者看着我们真实的情况，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我们还要开发一些产品，因为呢不能说传统这个蜂蜜蜂蜡的简单产品，
0: 对，
1: 我们还开发一些蜂产品的制品，对不对？
0: 就像刚才说，接下来的我们这个护手霜会上市，
1: 对对对，上市了，对吧？也适合的更多家庭，比如说我们蜂蜡叫沐浴露。
0: 哎，
1: 蜂胶的洗发水，这个也是吧？那这个肯定我们要做了。第二个就是我同时也会做好科普，就像我现在那个视频号一样，你看我每天都在不断发，我讲的就是纯的蜜蜂的知识和那个蜂产品科普知识，对不对？也希望更多人真正的正面的认识和了解蜂产品，知道吧？因为很多人对蜂产品的了解和认知还是有一些误区的，你知道吧？但这个是取决于我们知识的发展的，是吧？
0: 对。
1: 那么同样呢，我后面还会通过我们这个电商面的，还有我们这个旅游。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业旅游哈，也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
0: 说到工业旅游，现在咱们金刚蜂业是有在做这块吗？
1: 对对，我们金刚蜂业现在直营在做这个工业旅游。那么呢，这也是我们把这个电商和工业旅游结合了。很多人觉得你这个怎么结合的起来
0: 呢？
1: 是吧？
0: 怎么样结合起来？
1: 那我们是通过线下的旅游，把这些人吸引到我们江山来旅游。然后在我们工厂参观完以后，就以前人看东西是通过视频去看你工厂嘛。我现在要求这人必须来到我们工厂去看。就真实的工厂看。看完以后，他可能这次有现场带走，有没买了。那么这人加入我们一个群。加入我们的私域的。那么后面我在这个
0: 群，那后面我总之你要加了我这群里面，我们田总会直播。
1: 那你这个你像你
0: 对、
1: 你来了这个看了这个企业，就像说那什么大脑印象，这个企业还是蛮不错了，实实在在的在这里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是我对后面我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一要继续坚持现在这个深耕这个车间直播的模式，是吧？让更多人真正走这个透明工厂的车间直播。第一，第二个。我还开发一些更多的产品，是我们更多的人使用。第三个就是我还要把我们的科普这块继续做下去，让更多人正面的了解蜂产品是正确的使用的蜂产品是。
0: 没错。那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几点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又是在不断的宣传咱们江山的这个
1: 对对
0: 这个甜蜜的事业，甜蜜的这个蜂产业了，对吧？
1: 对对
0: 蜂产品啊。节目时间是17:39，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田总给我们来做一个小提示小 tips 啊，就是这个因为秋天嘛也比较燥的，秋燥嘛干燥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蜂产品，这里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提醒吧，就是在吃这个过程当中。
1: 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秋冬滋补，是吧？对不对？现在秋天来比较干燥了，而且马上我们进入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感冒咳嗽，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讲一个咳嗽面可能有点小小的秘方也谈不上啊，就是小知识吧，大家可以借鉴用一下。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蜂蜜这个可以那个润肺这个就是咳嗽比较厉害的哈，我讲一个，第一种是干咳的人，如果干咳你很久了，其实你可以不用吃起来，你可以吃一点什么，直接单喝的蜂蜜，放在喉咙润喉一下，不要吞下去
0: 啊，就是
1: 不要马上喝水。
0: 润在这儿。
1: 对，就是马上我们季节交换，很多人这个干咳人很多，天天吃这个吃那个哈。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蜂蜜。如果说你咳的有人是什么，还有人是那个痰多不多的，你给蜂蜜跟那个梨煮在一起
0: 炖一下
1: 那个这是一个这几个。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要点很重要，就是蜂蜜冲水的温度。讲一下，那比如你煮梨煮了七八次，你再蜂蜜你没吃完，就蜂水温不能超过40度，40多度，因为温度过高啊，它可能就是把那个营养物质破坏掉，对，这是一个那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我再讲一个哈，
0: 会
1: 不会那个耽误时间我也不知道啊，等会儿
0: 可以，
1: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们大家吃蜂蜜者，还有人就是我们便秘的人群，便秘的人群，这个就那有便秘人。便秘什么概念？可能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这时候我教一个小秘方是这样
1: 的、
0: 哎，就第一个把凉白开水，
1: 凉白开
0: 就是把水烧开，一定要凉。
1: 嗯，
0: 如果你胃好的话，放在冰箱里冷藏冰镇一下。
1: 嗯，
0: 然后把蜂蜜再混合在一起，空腹，空腹早上空腹喝，两到三次可能就刷刷的就解决这个便秘了。哎，
1: 就放冰箱里稍微冰一下。
0: 对，但是胃好人，如果胃不好人哈，
1: 嗯，
0: 那你就不要去冰了，
1: 嗯，
0: 因为你要特别便秘，你知道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呢我从生活体验的一个比较很明显的那个。
1: 哦，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非常实用的小贴士啊。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的最后要，因为是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嘛，要点一首歌。我们的田总呢点到的是，
0: 时间过得真太快了，
1: 很快哈。花好月圆，想问一下田总点这首歌为啥
0: 啊？这个呢因为我呢是那个2007年来江山，到今年应该是18年到江山了，
1: 对，
0: 是吧？而且我一直从事的是风展品行业，是一个有外地人身份，新江山人的身份，是吧？
1: 嗯嗯。
0: 那么呢我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每年的国庆和中秋啊都要回湖北
1: 啊，
0: 哎，那么这23年我生了我老二哈，老二要，那可能去年就把我的爸爸妈妈接到江山来了。
1: 嗯，接到，哦，家人都在这边
0: 了。哎，对，接到江山来了。
1: 嗯，
0: 对，就江山一直在帮我照顾那个那个孩子哈。
1: 嗯嗯。
0: 那么像去年，比如中秋国庆连在一起，可能大家就那个，我就回湖北过中秋了。
1: 嗯。
0: 那么今年可以说是我爸爸妈妈连我孩子一起第一个在江山过中秋了。
1: 哦。
0: 哎，明天不是中秋节嘛，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我想点一首这个《花好月圆》。
1: 嗯。
0: 哎，是吧？
1: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呢？
0: 对对，祝福啊。那个，首先呢，我现在呢，祝福我们在的那个听众哈，那个祝你们那个，这个首先要开心要快乐，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这是很开心的。有钱没钱都回家过节，我们这些有钱没钱，明天回家团圆，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对不对？开开心心的。嗯，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其实我有的想借这个机会啊，也要感谢一下我的老爸老妈，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呢从湖北过来，帮我带两个孩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是适应了江山的生活。
1: 嗯，
0: 包括我老婆是吧？这么多年，说实话，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1: 嗯，非常感谢。
0: 对，最后还要感谢们，
1: 嗯，
0: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还感谢我们主持人，
1: 嗯，
0: 给我这个机会来，是吧？来表达一下自己的风产品这种热爱，这种激情。
1: 对，还有所有好朋友们在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啊，我们外地的一些朋友也关注一下我们江山啊，关注一下我们江山的风产品，关注一下健康枫叶。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这首歌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和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的田总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就像我们的田总说的一样，要开开心心的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希望大家就是哎，花好月圆啊，人圆，嗯，你们所有生活都圆圆的，好不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拜拜，
0: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6: 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本届数贸会上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曾为热议话题。
5: 我省举行15系列新闻发布会，规划残疾人和老龄事业发展。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数贸会已成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

0: 议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坚定推进标准等对接互认，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更加普惠的贸易，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在技术、基建、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尊重各国实际，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快推进数字贸易等规则磋商，反对阵营化、排他性安排，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国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坚持开源开放路线，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我们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穆勒等视频致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外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数贸会为各国搭建了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宝贵平台，感谢中方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期待同中方携手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公正、向善、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也成为现场热议的焦点。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侧记 AI 起新约，数贸向世界。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上市公司服务分会主任杜学良早早抵达开幕会场。这次协会联系了国内10多家企业参会，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应用。他认为数贸会是国际合作的桥梁，对参会企业有极大启发。
2: 就是学习最前沿的技术，知道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了解未来国际人工智能 AI 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拥抱了 AI 肯定是越来越好。
1: AI 越深入行业，就越不只是工具层面的应用问题，更是一道产业必须共同作答的现实考题。多次参会的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今年最关注的不是眼花缭乱的 AI 概念，而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各行各业之后，企业如何解决数据安全，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3: 人工智能到今天，我觉得你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深度的到行业的应用的时刻，怎么来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1: 这一考题指向的更是底层的产业能力。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总经理施贵才说，他们的答案是把算力、模型、数据治理等能力整合起来，做成企业更容易获取的服务。
4: AI 这个应用要规模化的话啊，其实关键还是在数据治理上。像我们全省有将近10000的工程师队伍，短行程它也能够做数据治理，然后说为客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这样子去来推动 AI 的这个应用。
1: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佳关注的是数字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他看来， AI 正在重塑动画和数字内容的生产流程，但越是这样，内容企业对品质和叙事方向的判断越需要精准。
5: 转向了这个 AI 的工作流，从策划剧本一直到后期合成配音，200个人的规模可能可以缩减到4-5个人。其实我们会越来越看重它本身的创意剧本和导演的审美，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去累积经验。数字文化的这个行业来讲，我的期待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充满希望的。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大声评论：数贸会5年之约，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
6: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近1000家，预筹订单中 AI 订单占比超过一半，堪称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 AI 第一次被系统性的当作可交易的贸易品来呈现。从展品到产品，伴随着数贸会的5年，我们正在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的发展跃迁。首先，从炫技到交易，展台的变化折射出理念的变化。过去几年 AI 在展会上多以黑科技的形态出现，观众看的是热闹。本届数贸会明确提出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展陈理念，全景呈现 AI 加持下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以及未来趋势。展台评价标准从好不好看转向能不能卖，这一转变背后是 AI 产业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闭环的跃迁。其次，从展示到定价， AI 有了可被量化衡量的指标。本届数贸会在国家级展会中首创词源，也就是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 AI 加太空等应用场景。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为其作为可交易的结算单位奠定基础。算力与算法按词源精确计量，明确定价，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经济血脉中流动的血液。最后，从技术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本届数贸会上，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阿里国际站推出的 AI 智能体工作台将海外买家从搜货到下单的周期缩短了80%，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10.85亿美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高达53%。传统贸易以有形商品为标的，数字贸易则以数字技术、数字服务与数字内容为标的。当这些服务升级为可定价、可交付的单元，数字贸易的底层逻辑就从卖产品转向卖能力。从2022年首届数贸会的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到2023年首次汇聚50个大模型，从2024年60多个机器人同台竞技，到去年超1000个 AI 应用场景亮相，再到如今的 Token 专区加 AI 助手全场匹配商机，数贸会的5年之约是从展会热度到规则入口的跃迁。当 AI 从展品变为产品，智能服务的定价权与交易规则将是下一个产业焦点，谁掌握了这条规则，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贸易的入口。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重点活动数贸创投日今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多家全球头部投资机构和产业引导基金，聚焦 AI 赋能、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为资本科研项目和产业搭建对接平台。下面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7: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数贸创投日汇聚了不少海内外头部的投资机构，大家呢也都很关注啊，像这个 AI 啊、具身智能这些热点赛道。那现场啊，在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和收获呢？
7: 那今天呢，共有300多位代表参会，汇聚了主权基金、市场化的头部创投，还有省级的引导基金。大家都谈到了同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 AI 或者说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的时候表现非常亮眼，但却卡在了中试还有场景落地的这样一个环节。缺的不只是钱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产业土壤的这样一个痛点。那本次活动的亮点。

0: 点呢，就不只是做项目和资本简单的一个牵线，一方面呢是发布了投资的白皮书、全球化企业的榜单，看清了 AI 新消费和物理 AI 的一个投资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像授牌成立了数贸创投专委会，新疆和桐庐直接拿出本地城市的一些创新的场景，把钱、技术和应用场地三者进行一个绑定。也就是说，资本投完项目，企业就可以马上能够拿到这个真实测试的一个场景，缩短了从硬科技到这个从科研走向一个市场的一个距离。那这也是浙江用产融结合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次探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秀清。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绘就老友颐养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3: 十四五时期，省委省政府出台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政策文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建立健全，全省养老机构床位数超23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 68.5%， 完成居家社老化改造超20万户，全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十五五时期，我省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预计将突破30%。面对人口结构新变化、群众养老新期待，浙江印发实施浙江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省民政厅副厅长方仁表示，将积极推动养老服务深层次转变，
4: 完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紧扣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组，推动养老服务实施分层分类建设，发展三类养老服务业态，按照居家、社区、机构三个赛道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到2030年，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到2030年，每个社区市都至少建成一个银发监区或者综合体。
3: 守护老年人的健康是养老服务的工作重点。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徐旭清说，十五时期浙江将围绕两全两融合推进老年健康服务提质升级。
5: 两全呢是全周期管理、全链条服务，两融合呢是中西融合、医康养护融合。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啊，要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和康复护理等居家医疗服务，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医保基金和长护险基金的支付范围。
3: 下一步，浙江将扎实推动规划落地落实，力争到十五末期，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达30人，人均预期寿命达83岁，力争老年友好型城乡社区覆盖率达60%，养老机构智能体应用率达70%。
1: 浙江省“十五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在残疾人就业增收、无障碍出行等方面持续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就业是残疾人最关心的民生之一，省残联副理事长薛青松说，十五五期间浙江将在这方面重点做好4件事。
7: 完善政策，全面落实各类扶持奖励补贴政策，拓宽渠道，大力开展残疾人帮扶型就业，深入推进题材公益助残等项目的创业就业。我们要加强培训，我们计划每年免费培训残疾人13000人以上，优化服务，依托残疾人就业精准帮扶系统，让企业找得到残疾人，让残疾人找得到企业。
6: 十五五期间，浙江将推动无障碍环境地方立法，继续实施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将帮助20000户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推进文旅、就医等场景无障碍改造与服务提升。让残疾生活更便利，同样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杭州马城路听障摊主烧饼摊成为了网红小店，这是省残联、街道和社会助残组织一起打造的就业示范点，杭州已有3家，这个模式将在全省推广。省残联理事长吕林说，接下来还要汇聚更多社会力量，拓宽助残渠道。
8: 今年呢，我们还将在全省开300家的体彩公益助残点，逐步的设置显示屏来宣传我们残疾人的工作，计划组织500场以上的宣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帮助残疾人。
2: 今天衢州、台州分别举行开局十五奋进

0: 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15期间，衢州将全面推动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发展和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地位。台州将锚定长三角陆海开放制造强势定位目标，加快迈向万亿 GDP 城市。来听报道。
1: 衢州“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成功创建2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碳账户体系改革入选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跻身全国外贸百强城市，全域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章燕说：“展望十五五，衢州信心满满，奋勇争先。
2: 衢州十五五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地位更加彰显，全力呈现共同富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生动图景。”到2030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32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1: 十四五期间，台州全市生产总值突破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8.1万元提升到10万元，两个超千亿、五个超500亿现代产业集群基本成型，营商环境评价跃居全省前列，国家级台州湾经开区、台州综保区和省级 RCEP 高水平经贸合作示范区成功获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4缩小到1.79。台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登峰说，面向新征程，台州将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和务实主义者的笃行，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赶超发展。
3: 十五时期，台州将锚定建设长三角陆海开放制造强势的定位目标，充分发挥民营活力、制造之都、海洋经济三大优势，深入实施三大牵引性抓手突破年活动，加快绘就先进制造产业新图景、内外循环开放新图景、城乡融合共富新图景、文化繁荣人文新图景、美丽宜居生态新图景、和和向善治理新图景。到2030年，我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加快迈向万亿 GDP 城市。
1: 十五五期间，台州将进一步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势。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中秋假期天气展望，预计25号到27号，我省大部地区云系较多，其中26号到27号，浙北地区部分有阵雨。秋老虎下山，气温有所升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浙西南地区局部35到36度。明天就是中秋节，晚上浙北和浙西地区云量达5到7成，赏月条件一般，其他地区云量3到5成，赏月条件尚可。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此外，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于昨天夜间生成，中秋假期期间对我省还没有影响。
0: 以山海相约、秋韵温州为主题的2026温州金秋文旅消费季今天正式启动。本次消费季，游客凭7天内抵温机票，可享当地78家景区免票、11家景区五折以及近500家商户优惠。动车票、赛事演绎票均可兑换景区减免以及商户优惠，叠加平台1000万元级出行旅游补贴。双节期间，温州全市开展500多场文艺活动、39场音乐演绎、38项海陆空户外潮玩项目轮番上演。
4: 再来关注绍兴推出的迎佳节促消费优服务系列举措，通过滴滴平台发放总额500万元打车优惠券，届时浙杯篮球联赛联动100余家市场主体推出166项票根优惠，新昌县发放200万元特色代金券，兰亭、黄九小镇等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和联票特惠，高铁绍兴北站开通2条直达兰亭。

0: 大雨林、东湖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古城四条环线快巴和两条小巷公交已经投入运行。鲁迅故里沿线试点游客专用车道，景区周边新增临时泊位6500多个，对游客因为不熟悉路况造成的轻微交通违法实行首违不罚。
1: 今年是郁达夫诞辰130周年，杭州富阳发布跟着达夫游富阳系列文旅产品，其中包括整合全区 A 级旅游景区等资源的富游卡，面向多日游游客提供组合优惠，将在9月底上线，涵盖步行、骑行、游船、自驾的十大线路，串联冠山、郁达夫公园、东子关、龙门古镇等点位，涵盖出行、住宿、餐饮等6类优惠的惠民礼包。
0: 记者今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已经启动秋季及迎峰度冬电力保供相关准备工作，预计今冬浙江用电最高负荷将达到1.2亿千瓦。预计到今年年底前，浙江将增加装机约1040万千瓦，其中新增463万千瓦常规机组。
2: 亚运速递，
0: 在今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籍选手吴清峰夺得金牌，并以23.98秒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
1: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首个夺金日，浙江收获2金1银。浙江籍选手于诗梦、殷梦蝶在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夺冠，浙江籍选手纪博文携队友吴胜月获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
0: 在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浙江籍选手陈雨菲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
1: 在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以52重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0: 武术散打项目今天收官，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了其中的6枚。中国队吴迪、张小雨、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马硕相继登场，分别获得女子52公斤级、女子60公斤级、男子56公斤级、男子60公斤级、男子65公斤级和男子70公斤级项目的金牌。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多项共识。
0: 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主要有效力升格、阶次细分和标准统一3个特点。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2: 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

0: 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

0: 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

0: 降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4: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4: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

0: 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3: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淑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5: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

0: 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0: 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虹动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

0: 京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双节市场供应有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货足价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将、徐发征等陪同。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他指出，碳账户体系改革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江山要认真贯彻落实省衢州市部署要求，主动融入衢州市碳账户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工业发展、低碳园区建设、交通运输、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适配江山发展特点的特色项目，助力江山绿色转型发展。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方世忠指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主平台、主引擎，当前制造新城已形成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为核心的5+X 现代产业体系。针对江山提出的国企转型、基金招商、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问题需求，方世忠一一进行解答，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和发展建议。他表示，制造新城将致力于推动市县一体化融合高质量发展，密切两地沟通互动，促进产业联动，推进国企合作，深化招商协同，助推江山工业加快发展。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

0: 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记者探访了解到，我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保供稳价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物资采购需求。节日临近，我市节前消费市场暖意融融，记者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红塔超市城北店看到月饼礼盒、粮油干货、时令果蔬、肉蛋水产等各类民生商品摆放整齐，品类齐全，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周斌：
2: 中秋节过得美，这里的月饼种类很多，可以挑选多种口味的月饼带回去给家里人吃。
1: 为保障双节采购需求，各大商超提前对接货源，优化备货结构，加大热销民生商品节日礼盒的储备力度，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确保货架货品充足，供应不断档。红塔超市城北店工作人员毛梦欣：
3: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们红塔超市推出了出游季这一主题活动，比如烘焙区将会推出更多的便携小蛋糕，以供大家来选择。
1: 云滨菜市场内货源充足，购销有序，本地时令蔬菜、鲜肉、水产、土特产一应俱全，商户纷纷加大日进货量，保证食材新鲜供应。水果店老板王丹：
4: 我为了中秋节就进了很多的礼盒，大家都用来送人、走亲访友，销量还挺好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市粮油、副食、果蔬、肉类价格总体平稳，市场经营规范有序，未出现大幅涨价、恶意抬价等现象。市发改局价格科干部毛阳：
5: 聚焦粮油、肉类、果蔬等84种重要的民生商品以及月饼等节日商品，监测他们的价格涨幅情况，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联动市场监管局、经信局等部门进行处置。
1: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商超、农贸市场节日礼品销售点位，严查食品质量、进货抬账、价格欺诈等问题，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工作人员梁淑月：
6: 聚焦节令食品专项排查，以月饼、糕点、酒水等热销产品为重点，对生产商超以及农贸市场开展了现场检查，督促商家落实进货查验。
1: 双节期间，我市将持续抓实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稳稳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双节。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7: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

0: 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6号，东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大批东海渔货陆续上岸，新鲜海味涌向江山各大农贸市场。近日，记者先后走访云滨菜市场、江山农贸城等地，探访开渔后我市海鲜市场购销情况。走进云滨菜市场水产交易区，海鲜摊位货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开渔季抓紧前来购买，或比对品相，或咨询价格，抢先体验秋日头网鲜。摊主张和义：
2: 那很多就是那深海黄鱼、带鱼新鲜的，鲳鱼都是新鲜的，这个豆腐鱼、这个梳子蟹都是新鲜的，都是天黑的时间拉来的，现在刚上市很便宜。
1: 前期历经4个多月伏季休渔，市场以冻品、养殖水产为主，野生海捕货源稀缺。全面开渔后，来自东海的新鲜海产源源不断运抵江山，市民餐桌的海捕食材选择更加丰富。摊主吴小娟：
2: 休渔期的季节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开渔期嘛，上岸的那品种多，产量高，那么相对就是会满足顾客的需求嘛，货多嘛，价格就会便宜一点，相对来说，那个像价格呢，也是以鲳品的那个质量规格论价的，也不是说一都便宜的，好的货也不便宜的。
1: 眼下母蟹尚未肥满，公蟹的肉质紧实饱满，更适合尝鲜。普通规格公梭子蟹零售价每公斤60元至80元，小个头海捕小黄鱼每公斤80元左右，中等规格新鲜带鱼每公斤50元上下，小规格银鲳鱼每公斤70元至80元。摊主还提醒，开渔初期海上天气多变，每日到货品类数量略有变动，市民尽量上午选购，更容易买到新鲜海货。市民江国才：
3: 这个是什么豆腐鱼啊，这小黄鱼啊，都是挺好的。现在东海不是开渔的吗，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小海鲜，搞点回去啊，让孩子尝一下。
1: 据了解，我市在售东海海鲜多来自舟山、台州等地的沿海码头，通过短途冷链直达，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度。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今年首批开渔渔货到市时间较往年延后10天左右。随着渔船出海频次增加，后续海鲜供货量将持续走高。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

0: 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

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

0: 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 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

0: 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 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2: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3: 聚焦三农，
1: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4: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四十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1: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5: 高价覆膜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有烧焦，那高价覆膜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1: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5: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澳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1: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 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6: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6: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3: 乡村采风，
7: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8: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7: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硕 4K 超高清。

0: 式，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活的味道》。全世界现在对于美食的一个焦点，居然慢慢的逐渐转向了北欧。而哥德堡因为它很特别又很优越的地理位置跟自然条件，被很多人重视。你比如说，它的食材很优质、很新鲜，而且它已经成为创新、纯净跟健康的代名词。因此呢，人们现在不只是要吃一个味道，更重要的是关注食品的安全。在一个食材能够得到安全保障的前提之下，制造出来的美味，大概离食物本源的美是最接近的。

继续来说说好吃的吧。夏天呢，真是一个让人又恨又爱的季节，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真是很讨厌。不过呢，也因为是夏天，所以各种丰富的水果会扎堆上市，又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情。比如说去到新疆，那当然不用说了，而即便是内地的城市像杭州，掰着手指头随便数一数呢，也有很多的水果品种陆续的上市。而在江南地带，有一个东西真是夏天才有，而且夏天最好吃的，就是莲蓬。莲蓬呢，混在水果的队伍里面非常的招人眼球，因为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一年四季能够吃到的。如果有时间去到湖区，去到杭州，或者呢去到洞庭湖一带，有机会采摘到最新鲜的莲蓬，最新鲜的水果。

0: 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你有没有看过世界上最大的油桶啊？据说日本本州地区最西边的山口县某个公园当中，由山口大学土木建筑学部的学生们制成的一个仿真油桶，创下了世界第一大油桶的吉尼斯纪录。据说呢，那是一只高7米2、长3米6、宽3米、体积大概68立方米的油桶。制作这一只大油桶啊，花了大概2吨重的铁皮，而且涂上了专用的红色涂料。这个大油桶，我觉得除了它作为一个行为艺术的装置之外，不知道会不会真的也有收信和发信的功能呢？如果它又有普通油桶的功能，它能够装到很多很多人通过信件寄出的祝福或者是想念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不过话说回来，在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人会执笔手书去写一封信？那收到这封信的人应该很幸福吧，只要这封信里面写的不是绝交信。

如果你去台湾，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不但可以看动物，而且呢，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夏天的乐趣。会有一个水稻、芋头，包括茭白笋等等三种水生农作物的体验和研习。每个栽培班呢，都会有3到4次不同的体验活动。那包括我们熟知的种植、除草、施肥等等，一直到亲自采收。这会让很多参加的朋友了解水生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这个作为动物园的一个规划，我觉得也很合适，因为动植物，它们是呈现不一样趣味的生命体。那同时进行了解跟观赏，也许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亲近自然。这倒是让我想起来好多年前滚石的歌手们第一次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就叫做《快乐天堂》。那个时候呢，就是台湾的一个动物园搬家，那动物们怎么样从老地方到新的地方去居住，大家特别为这件事情，这个社会事件写了一首歌，到今天听起来都非常的可爱。听听这首歌。当想

每年到了七月中旬到九月，往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公路呢，就会成为台湾最香的一条道路，因为那个时候空气中会散发着迷人清香的野姜花的味道，大片的野姜花在那个瞬间散发出清新的花香，它让很多在这个地方骑单车旅行的游客们会闻香下车，驻足在天然的芬多精当中。喜欢骑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条路线，这是一条充满了花香的路，大概也会是你在台湾土地上留下的一段特别的旅行记忆。听听这首歌，江蕙的，名字叫做《花香》，重点是这是用闽南语演唱的一首歌，栽植花木的两个人，一段彼此生命的等待。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0: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

0: 寒雨。
1: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看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清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我的这个白天过得很快，很碎，很燥。这边有个音，你说录一下，好，没问题，马上录。这边有个方案需要写，好，没问题，马上写。这边合作需要谈，好，没问题，明天就谈。还有个视频上路，好，大家好，我是李志。感觉每一天的节奏都好快好快，时间被切得好碎好碎，但是我又知道我应该保持静和慢的节奏。每一天当我开口之前，我都努力的深呼吸，放慢一点点。当然我也很希望哪一天我生活真的可以过得如你所想象的，白天就是捧着一杯茶在晒太阳，听音乐，读书，遛狗，然后晚上跟你听歌，多好呀。那是我梦寐的生活，只是现在我离那样的生活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还好的是我有音乐，我有这样的音乐可以治愈我，可以让我的脚步，我的节奏，我的情绪一下子都柔和下来。这样的歌来自于自己的好朋友秦昊、小后、小

娟，小强，小娟说，秦昊和小后是她一结金兰的好姐妹，所以可以总结这首歌曲是一位女歌手和她的先生以及两位好姐妹一起演唱的。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看云。在此前还有一首歌叫《晚风》，也许你听过，也是秦昊为小娟创作的。而这一次小强也出现，有四个声音在一首歌曲当中。这是两组个人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友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在生活里我最好的朋友。音乐是个好东西，不管你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些声音一响起，马上可以营造出一种氛围，马上可以让你一下感觉空气里都是有芬芳的。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太累，我就放一些古典音乐，坦诚地说我不懂古典，我只是喜欢听，因为感觉他们的情绪起伏也是可以带领着我把眼前的现实给放一放，然后回到属于自己的人间和花园。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是李志，谢谢你来到我们声音当中的这一个秘密花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里都有一款可能风格有些不一样的云，但我猜每一款云都是你所喜欢的。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抬头看云拍云，第一是颈椎舒服，因为平时我们低头太多了，现在你只需要坐一下地铁坐一下公交，就会发现有 90% 以上的人都是在低头玩手机，可能手机里装的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世界，所以低头玩手机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走出地铁走向世界的时候，抬头看一看云，脖子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辽阔，除了手机里边各式各样的信息，各式各样的情绪，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味觉的，他们都在等候着你。此时我在通过听觉的方式让你通感到味觉还有视觉，这样的歌声让你想到什么味道呢？想到故乡泥土的芬芳，想到那一条带你回家的乡村路，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

怎么样，这版翻唱不错吧？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这歌你可能最熟的是费翔那一版，但其实费翔是翻唱中的翻唱，这首歌原唱是文章，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故乡的云》。您可以找来他的原版听一听，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更喜欢刚才这一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我刚想到的是中秋节前后，在我家乡成都，好像有很多很多桂花散发出你懂的那种香味，还有就是桂花的香味搅拌着火锅的香味，那种非常清新高洁的香味和那种非常生活市井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然后中秋过了之后，作为小朋友会特别开心，如果月饼吃不完的话，哈哈哈，那可以放心的吃了。现在咱吃个月饼还考虑一下，哎呀不行，热量太高，一次不能吃太多，那个时候管它那么多，好吃就行，开心就好。所以这首歌让我想到的是桂花、火锅和月饼的香味。为什么中秋呢？因为中秋团圆。最近我爸拉了一个群，就是我们小家的群，在群里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儿子啊，适可而止，别太累。但有时候我也拿不准究竟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把握好这个度。以前我曾经说，有时候咱们被生活驱逐着往前走，很多时候是因为欲望，自己想要的太多，所以会活得很累。可是有时候我总结自己，我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就如你所感觉到的，也是一个活得还算挺随性的人，但是好像每天有好多好多的主题在追赶着。比如说有可能，哎，这儿我们有一个采访，跟您聊一聊您的经历，这个不是我的欲望吧？嗯，好啊，没问题。这儿有一个公益活动，这个呢非常有意义，我们做了之后能帮助到谁谁谁，好，没问题，我参与。哎，我写了本书，能不能帮我写个序？好，没问题，咱是朋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都可能和我以前所说的所谓欲望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生活就那么被驱赶着再往前走了。当然我知道不止我啦，你也一样，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一天过去了，但这一天好像这也没做那也没做，连上周洗好的衣服都还没有叠呢，揉在那儿一堆，怎么办呢？等呗。忙可能是现代社会当中大家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感觉，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也是我们这辈子对自己撒过最多的一个谎。事实是忙完这一阵还有下一阵，又或者是这一阵永远都忙不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尽量在微博上回复更多朋友，在微信上也回复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写这么多你回复一两句话，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每天可能晚上都是在3点左右睡，你以为我早上睡懒觉吗？没有，早上基本跟你同时起床一整天，也经常是早上跟你同步开始工作，晚上

你可以泡完脚准备休息听我说话，我还在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这就是我的这个阶段。不管白天怎么样，反正每天的这个时间我还挺享受的。我可以在一个明亮的直播间播着歌说着话，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有这么多活生生热腾腾的你在认真地听着我说的一字一句。有时候逗得你会心一笑，有时候让你表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也是，我们都一样。太忙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这可能是最简短的一次旅行，一下子你就可以到天上去旅行。对啊，你咋不上天呢？好啊，我现在就上。我们在听云，我们在说云。当你感觉低头低得脖子都不舒服的时候，抬下头吧，仰望一下天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依旧都是你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一，刘延竟成奇谋，齐国侥幸脱险。紧急召回白起是魏冉的主张，他只有一句话，要打仗就得白起回来。河外之战将山东六国打成了一锅粥，仇恨交错，恩怨丛生，相互间顿时火爆起来。兵败次日，魏赵韩三国立即发难，派出特使飞赴临淄质问齐闵王。齐国弃合纵大义于不顾，独吞宋国，撕撤大军，导致三国24万兵马全军覆没，是否公然与我三晋为敌？汹汹之势，俨然三晋合纵清算齐国。齐闵王嘿嘿冷笑道，我取宋国之时，合纵大军已经兵败，我不问三晋冒进丧失，以致拖累我军之罪，而等竟敢先自发难，当真是岂有此理。那魏国特使是死里逃生的辛元衍，听得齐闵王狡辩之词，气得浑身哆嗦，声嘶力竭喊道，孟尝君，你身为联军主宰，你说齐军何时撤走，我军何时被灭，说。孟尝君铁青着脸冷冷道，事已至此，说有何意？你等只说三晋究竟要如何了结。辛元衍怒声吼道，吐出宋国，四家平分，否则三晋便是齐。

国死敌。赵韩两使一齐高声道：正是如此，不分宋国，三晋不容。齐闵王拍案大怒：假士何在？将三个狂徒乱毛打出去。殿前假士轰然一声拥上来，倒过长矛木杆一通乱打，三个堂堂国使竟被打得嗷嗷大叫着抱头逃窜。齐闵王哈哈大笑：回去说本王在战场等着三晋了。三晋特使刚走，楚国特使冯后丑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这冯后丑本是春申军副将，拼死力战方与春申军带着20000残兵逃回了郢都。春申军本来就招士族大臣嫉恨，立即被罢职关押。怒气冲冲的楚怀王与新贵晋上及一般士族老臣一聚头，众口一词的要找齐国清算这笔窝囊账。冯后丑与晋上多有交易，又对齐国一腔怨愤，自告奋勇做了特使。他进了临淄王宫，铁青着脸递上国书，一句话不说。齐闵王冷笑着将国书一撇：本王懒得看，有话便说。齐国损盟匪己，欺人太甚。冯后丑硬邦邦一句。齐闵王喉头发出粗重的丝丝喘息：便是欺人太甚，楚国却待如何？楚齐分宋，万事皆休，否则大楚国立即发兵北上。哗啷一声大响，齐闵王一脚踹翻了王案，暴跳如雷地冲到冯后丑面前。那长着黑乎乎长毛的大拳头几乎便在冯后丑鼻子下挥舞。冯后丑，回去对米怀肥子说，本王大军60万专取他狗头，记住了，打出去。又是一阵乱毛作棍，冯后丑嗷嗷大叫着逃了出去。旬日之后，快马急报，三晋与楚国联军40万要与齐国开战。孟尝君急了，连忙找苏代商议，苏代一腔悲凉道：孟尝君呐，莫非你还察觉不出吗？齐王已经不需要测试了，也不需要斡旋邦交了，他要一口鲸吞天下了。说着一声长长的叹息：看来甘茂是对的，天兄，你我只怕都要学学甘茂了，死在此等君王手里，实在是不值得也。孟尝君思忖片刻，淡淡的笑了：人说危邦不居，苏兄要走，我自不拦，然则田文根基在齐，不能撒手，成败荣辱计较不得了。说罢一拱手，头也不回的去了。径直进宫，孟尝君破天荒地对齐闵王沉着脸道：我王恕田文直言，齐国已成千夫所指，实在是覆巢之危。眼下是四国攻齐，来年可能是六国攻齐，齐国纵有60万大军，何当天下连绵大战，又能支撑几时？以田文之见，我王当立即改弦更张，化解兵戈。改弦更张？齐闵王丝丝冷笑着：倒是有主意，本王听听。与山东五国共分宋国，王叔悔过，重立齐国盟主威望。齐闵王眼中骤然闪过凌厉的杀气，又骤然化为一丝微笑道：你是说将宋国600里共分，还要本王向五国悔过？唯其如此，可救齐国。你倒是说说本王过在何处。

孟尝君根本不看齐闵王脸色，径直痛切答道：“其一，借合纵大军挡住秦国，而我王借机突袭灭宋，有失大道；其二，秦国本已与宋国结盟，且驻军逃逸，然则白起在我王攻宋之时，却突然撤离秦军，叫我王得手，此中险恶用心，不言自明。”秦国就是要我王独吞宋国，而与山东老盟结仇，我王果然中计，被秦国陷于背弃盟邦之不义陷阱，竟至孤立于中原，招来灭国之危。时至今日，亲者痛，仇者快，我王过失已是无可遮掩。若能分宋悔过，痛斥秦国险恶，便可彰齐国诚信，可显我王知错必改之大义高风，更可重塑齐国盟主大旗。齐闵王极是自负，素来有与臣下较质的癖好，寻常总喜欢对臣子突兀提出极为刁钻古怪的难题来考教奏事臣子的学问，臣子但有不知，历显尴尬。有一次与稷下学宫的名士们谈论《周易》卦辞，齐闵王突然发问：“人云龙生九子，这九子都是甚个名字？”一般稷下名士你看我，我看你，张口结舌。时间一长，齐王天赋高才的美名遍于朝野，久而久之，连齐闵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今日，齐闵王第一次被孟尝君直面责难，心中早已经不是滋味，却硬是要更高一筹。压住火气，冷冷一笑：“孟尝君只斥本王两错，本王却以为是两功。其一，天下战国弱肉强食，谁不欲灭宋？齐国取之，乃是天意，正合大道。其二，联军攻秦，将帅无能，眼看战败之时，我方兴兵，却与借机偷袭何干？其三，秦军畏惧避战，不敢与本王精锐对阵，方撤离宋国自保，有甚大谋深意可言？其四，五国要来分宋，本是强词夺理，妒火中烧。孟尝君不思抗御外侮，却与敌国同气相应，做丞相者，岂有此理？”孟尝君听完这一大篇缠夹不清的王言，心中顿时冰凉，铁青脸色道：“天闻丞相不足道，邦国社稷之安危才是头等大事。”邦国社稷之安危，齐闵王脸上一抽搐，突兀暴怒吼叫：“叫他们来，本王正要骂他六国，一统天下。”孟尝君顿时恍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也彻底冷静了下来，一拱手道：“齐王作如此想，田文不堪大任，敢请辞去丞相之职。”哼哼，孟尝君果然豪侠胆气。齐闵王顿时浮现出一丝凝厉的笑：“来人，立即下书，革去田文丞相之职，不得与文国政，即日离开临淄。”孟尝君淡淡一笑：“田文告辞，齐王好自为之。”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去了。齐闵王气得暴跳如雷，兀自对着孟尝君背影大吼：“田文，待本王灭了六国，再庆典杀你。”此时正逢御史从与大殿相连的官署快步走来，齐闵王迎面一声高喝：“御史，立即宣召上将军田轸。”御史显然是想向国君禀报急务，却硬是被面目狰狞的齐闵王吓得一叠连声地答应着去了。片刻之后，田轸大步匆匆地来了，齐闵王不带田轸行礼参见，大袖一挥，急迫开口：“立即下书国中，再征

0: 20万丁壮，一个月内成军，再加田税2成，市役税5成，明日开始征收。
1: 田稹大是惊讶，且不说这王令已经使他心惊肉跳，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此等军政国务历来都是丞相府办理，如何今日却要他这个只管打仗的上将军来办？本想劝谏一番，但一看齐闵王的气色，田稹只一拱手，是，臣这便去知会丞相府。齐闵王冷冷道，不用了，丞相已经被本王罢黜。田稹顿时愕然，定在当场，不知所措了。齐闵王突然盯住了田稹，阴声冷笑道，如何，莫非上将军心有旁骛？田稹素来畏惧这个无常君主，一听他那丝丝喘息，大觉惊悚，连忙深深一躬，田稹不敢。齐闵王嘴角抽搐，突兀声色俱厉，吾我一统霸业，九族无赦，谨遵王命。田稹突然振作，一声答应，啾啾去了。回到上将军府，田稹叫一班司马与文吏立即出令，临淄大事自明日起增税5成，又派出一队快马斥候，改作王命特使，飞赴30余县、70余城，宣布王命，着即按照数目征发丁壮，增收田税。上将军府顿时紧张忙碌起来，车马吏员川流不息，一时门庭若市。田稹却将自己关在书房，任谁也不见。暮色时分，一辆四面垂帘的资车出了上将军府的后门，一路直走僻静无人的小街，曲曲折折向丞相府飞驰而来。孟尝君举举回到府中，立即吩咐掌书归总典籍交割政务，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在后园湖中飘荡。及至夕阳西下，孟尝君才猛然想起一件大事，连忙弃舟上岸，恰遇冯欢对面匆匆走来，一声急迫吩咐道，立即到门客院，我有大事要说。主君不用去了，冯欢低声道，门客们十有八九都走了。如何如何？
0: 孟尝君大是惊愕，
1: 3000门客，十有八九都走了，还留下20多个，都是被仇家追杀的大盗，无处可去。孟尝君一时愣怔，突然哈哈大笑不止，那笑声比哭声还悲凉。冯欢低声道，主君需擅自珍重，勿得悲伤，请借高车一辆，奉侍卫军一谋，复相位增封地，亦未可知。要走便走，何须借口？
0: 孟尝君勃然大怒，却又骤然大笑，
1: 上天罚我滥交，天文何须，怨天尤人。转身大喝一声，家老，高车骏马，黄金100亿，送冯欢出门。谢过主君。
0: 冯欢深深一躬，头也不回地去了。孟尝君站在湖边发呆，一颗心秋日湖水般冰凉空旷。自从承袭家族嫡系，多少年来孟尝君府邸都是门庭若市，声威赫赫，那3000门客令天下权臣垂涎，也更是他田文的骄傲。孟尝君待世诚信，得门客3000，生死追随。不想一朝罢相，却恰恰是这信誓旦旦的3000门客走得最快。半日之间，门客院空空如也，连以忠诚能事而在诸侯之间颇有声望的冯欢也走了。人心之险恶叵测，世态之炎凉无情，竟至于斯。禀报家主，上将军来见。
1: 那个被冯欢取代而休闲多年的家老，此刻正小心翼翼地匆匆碎步走了过来。孟尝君恍然，田枕，叫他到这里来。喟然一叹，坐到湖边石亭下。家叔，如何一人在此？身着布衣大袍的田枕大步走来，看着神情落寞的孟尝君，茫然不知所措了。别管我，有事你便说。对这个平庸的族侄，孟尝君从来都没放在心上。我看大事不好。田枕神色紧张，坐在对面石墩上，一口气说了今日进宫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虚应故事，末了道：事已至此，我该如何应对？家书准备如何处置？真要与列国开打，我却是如何打法？他罢黜了家书丞相，国事谁来坐镇？哦，对了，这个齐王，他如何要罢黜家书了？一番话语无伦次，显然是慌乱了。孟尝君冷笑道：你是上将军，自己打算如何，老是盯着我何用？田枕虽然一脸难堪，却被孟尝君呵斥惯了，只局促地红着脸道：我自寻思只有称病辞朝了，再征发20万新军仓促上阵，何有战力可言？仗打败了，还不得先杀我？还算你明白。孟尝君长叹一声：只是不能太急，我离开临淄后，你须得先举荐一个深得齐王信任的将军，而后再相继行事，做得急了，只怕更有杀身之祸，记住了？
2: 是。
1: 一有主意，田枕清楚起来，压低声音道：家叔何不与上卿商议一番，看有无扭转乾坤之法？上卿？孟尝君冷笑：只怕此宫已经上路了。
3: 如何？上卿也走了？
1: 田枕瞠目结舌，在他的心目中，苏代与孟尝君从来都是共进退的，如何能说走便走？你是王族，根基在齐，你都要走，何况一个身在他国的纵横侧室？孟尝君又是一声长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怕齐国要一朝覆亡也。
0: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0: 们天天在偷脑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突然湖边竹林里一阵长啸，一个人高声道：
1: 谁个如此沮丧了？
0: 鲁仲连。孟尝君又惊又喜，大步出庭高声道：
1: 来得好，仲连不愧国士无双也。
0: 月色之下，一人斗篷飞动，长剑在手，从竹林中飘然走来。孟尝君别来无恙。孟尝君笑道：
1: 别客套，来坐了说话。
0: 说着上前拉住鲁仲连进了石亭。这是上将军田缜，这位是名士鲁仲连，二位认识一番。鲁仲连与田缜相互一拱，算是见过，在石墩上坐了下来。孟尝君这后援

湖畔本是经常的会见宾客处，竹林边有一个小庭院，常住着几个仆人与侍女。但逢客来，只要孟尝君一声呼唤，便即出来伺候，或茶或酒都是就近取来，即使方便。此时孟尝君只啪啪两掌，两名侍女飘然走来，在石亭廊柱下摆置好了煮茶器具。无需客套，鲁仲连一摆手，两件事一说，我便要走。何须如此匆忙？孟尝君正在烦闷彷徨之时，正要一吐心曲并听鲁仲连谋划，听得鲁仲连如此急迫，不禁有些失望。虽则如此，孟尝君也知道鲁仲连不是虚臾周旋之人，摆摆手让侍女撤走了茶具，一拱手道：有何见教，说。第一宗，四国攻齐一事行将瓦解，一时之间孟尝君不必担心。此事当真？田稹不禁惊讶地脱口而出：今日午时，斥候还报来四国结兵消息。稍安勿躁。孟尝君呵斥田稹一句，却也惊讶困惑：如此突兀，何故？也许只能说是天意了。鲁仲连一声叹息，说出了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联军大败于河外，赵国最是愤愤不平。武陵王赵雍例行胡服骑射富国强兵已经有年，派出的这8万新军精兵是第一次试守。虑及联军以齐国30万大军为主力，更有孟尝君、春申君主宰，赵武灵王便说：“龙多主汉，派1员战将便是。”主持军政的肥义也认为有理，没有派出名将廉颇，也没有召回在阴山巡视的平原军赵胜，而派了新军将领司马尚领军。司马尚也是赵国的一名悍将，只要主帅调遣得当，冲锋陷阵，历来都是无坚不摧。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已经部署好了2路大军，一路攻占离石要塞，抢占秦国河西高原，一路趁机吞灭中山国。只要河外大战一得手，赵国立即两面开打，在中原大占雄风。不成想河外大战如此惨败，赵魏韩三军全军覆灭，不啻给了雄心勃勃的赵国当头一棒。此时齐国趁机灭宋，与齐军在三晋大战秦军时悄然撤出的消息传来，赵武灵王勃然大怒，立即派出飞车特使联络魏韩楚三国，要与齐国大打一场。四国特使赴齐的同时，四国之间事实上已经议定了出兵盟约，这次是以赵国20万大军为主，赵武灵王亲自统帅。恰恰此时，四国都城刘延风起，四国商人也纷纷从临淄送回了种种异报。齐国新征大军20万，国人赋税猛增50%，合成80万大军，要一战荡平中原。消息传开，韩国第一个心虚了。襄王韩苍与大臣们反复计议，都以为但与齐国开战，必是旷日持久的天下大呕兵，支撑不住的只能是地不过千里，人众不过6-7百万的韩国。与其如此，何如早退？然则赵国锐气正盛，魏楚两大国也是气势汹汹，须得巧妙斡旋，不着痕迹地置身事外，方是万全之策。密商一番，韩襄王派出了大夫聂伯为特使出使赵国。聂伯到了邯郸，对赵武灵王说：韩国原本只有不到20万兵马，河外一战8万无存，如今仅于10万左右，除却地方要塞之守军，能开出者不足6万，相比于赵国雄师，实在是杯水车薪也。况韩国多山素来穷弱，仓廪空虚，实在无能为力。赵武灵王冷笑道：早几日，如何不穷不弱？你只说要带

找来几个心腹一阵密商，派出两路密使飞赴大梁郢都。韩国密使对楚怀王说，赵国已经与齐国订立了盟约，齐分给赵30%宋国土地，再助赵独灭中山国，赵不与三国结盟攻齐。赵雍大肥，却要拉三国垫背，无非想成中原霸主而已。韩王不忍楚国一败再败，愿圣明楚王三思。韩国密使对魏襄王却是另说，赵国名为替三晋雪耻，实则要借机攻占魏国河内300里，赵雍之狡诈阴狠，比田地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念三晋旧恨，韩魏如何为他赵国流血。楚怀王与魏襄王都是素无主见，顿时大起疑心，立即派出特使飞车赵国，异口同声表示齐赵之间多有流言，若得楚魏加盟，赵国须得先行与楚国一战，以示诚信。赵武灵王顿时怒火中烧，一副连鬓络腮大胡须几乎立了起来。齐赵之间有何流言？说不出来，赵雍剁弦儿等狗头。饶是他暴跳如雷，两国特使偏是死死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赵雍本是一心要与齐国决一死战，一则为五国雪耻，二则想一扫赵国多年的颓势。如今眼见信誓旦旦的盟约竟在突然之间大翻转，气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要不是肥义一把抱住，几乎要一剑洞穿了两个特使。特使逃跑了，盟约也眼看是瓦解了，赵国君臣倍感窝囊，都疑心是韩国作祟。赵雍派出得力斥候到三国密查真相，半月之间斥候相继来报，祸首果然是韩国。这一下非但是赵雍怒不可遏，一般大臣也是义愤填膺，一口声吼叫着要惩罚韩国。赵雍二话不说，当殿便命平原君赵胜率领精兵10万对韩国上党发动猛攻。田稹高兴地连连拍手喊好，孟尝君却听得大皱眉头，匪夷所思也，这流言大是蹊跷，如何竟与齐国动静若何相符，又如何同时在四国传播了？鲁仲连笑而不答。孟尝君恍然大悟，哦，是你，鲁仲连流言用箭，妙，大妙也。鲁仲连摇头笑道，孟尝君既然猜中，我却不便贪功，此计另有高人。高人？齐国人？还是苏代？孟尝君惊讶的眼睛都睁大了。田善，一介商贾，与我莫逆之交。鲁仲连神秘地笑着。田善，莫非是王族墨汁？田稹也兴致勃勃地插了一句。鲁仲连淡淡一笑，朋友之交，何须考究出身？凡姓田者，都须是王族吗？孟尝君瞪了田稹一眼，回头笑道，这通流言看似简单，实则却是神出鬼没，此人智计莫测高深。鲁仲连笑道，田善久在中原经商，大事均有货占店铺，河外兵败，我料到齐国将有大劫，恰在邯郸遇到田善，我说了一番情事，他便想出了这个对策，原本只是想缓冲一番，给齐国缓出一段时日，好让庶民百姓逃难，不想一时激起千层浪，四国合纵一朝崩溃，岂非天意也？说到底还是四国各怀一心。孟尝君叹息一声，多少年来哪次合纵不是如此，但有风吹草动便作鸟兽散，怨得谁来？鲁仲连也是一叹，强大时谁都想做霸主，危难时谁都想别个做牺牲，

国是铁定不变，联合是瞬息万变，真正的合纵永远不会有。不说如此丧气话了，孟尝君笑了。第二纵如何？卢仲连面色顿时肃然。齐国真正的仇家醒来了。孟尝君目光一闪，你是说燕国？正是。卢仲连点点头。乐毅在辽东练兵5年，已成精锐大军20万。田枕急忙问道，先生如何得知我赤侯营为何没有消息？卢仲连淡淡一笑，没有接田枕话题，只对孟尝君道，我总在疑心，齐王杀了燕国赵奎，燕王反倒派使赔罪，如此忍辱，果真如此畏惧齐国吗？与田山分手后，我去了燕国，又去了辽东，终究是揭开了这个谜。燕国正在磨刀霍霍，齐国真正的危难尚在后头。见鲁仲连说的凝重，孟尝君不禁笑道，20万大军何惧之有了，根本是有无明军在位，有无名将统兵。燕国原本平庸，这乐毅却是何人，值得仲连如此看重？孟尝君诧异，鲁仲连少见的断然一句，还连带着粗重喘息一声。燕王姬平绝非平庸之辈，依我看，只怕比越王勾践还强得几分。要说乐毅，更是天下少见的名将之才，其先祖是当初魏国名将乐阳，更有上卿巨辛主持国政，也是名士贤才。如此君臣10余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孟尝君不觉得寒气森森？孟尝君毕竟不是蛮憨之辈，听得鲁仲连一番见地，心中顿时沉甸甸的。四国与齐国已经交恶，若有燕国死力合纵，齐国岂非大难临头？这便是我今日所来本意。鲁仲连点点头，也是那位田善兄的主意，辽东之事也是田善兄说给我的。他却如何知晓？孟尝君不禁大奇。简单的很，鲁仲连笑了，田善入辽东采购人参虎骨，进山误入秘密军营，差点回不来了。果真如此，仲连以为该当如何？孟尝君也顾不上细问田善了。齐国危难，内外俱生矣。鲁仲连一声沉重叹息，外事我倒是与田善兄谋得一策，可这内事，孟尝君被罢相，如何着手？内事虚得如何，你先说说。鲁仲连掰着指头道，其一，立即废止增加赋税的王令；其二，20万新兵也最好不要征发；其三，派出特使与楚国修好，若能办到如此三项，大难可减一半。田枕不禁失笑道，如此三项有忒大威力了。鲁仲连正色道，前两项为内乱之根，若不消除大战一起，难保不生民乱，民乱旦起，齐国何在？后一项为兵家退路，若无楚国，齐国断难长期支撑。孟尝君沉默良久，摇头一叹，难以在此人风劲十足，如何扭得回来？突然眼睛一亮，拍掌笑了，有了，左右我是闲居，去找一个人回来。鲁仲连笑道，有办法便好，告辞。留步留步，孟尝君急道，你去哪里？秦国。鲁仲连一笑，身影已于石亭之外，再去楚国便不见了。

踪迹。二，咸阳宫银叶决策。匆匆赶赴秦国，鲁仲连要找已经离开临淄的冯欢。冯欢在孟尝君府领得一辆六尺车盖的青铜摇车，并黄金百亿，连夜出了临淄向西而来，昼夜兼程，不消三五日到了咸阳。对于秦国，冯欢并不熟悉，只识得一个当年出使临淄的出礼籍。寻思一番，冯欢还是觉得应该走出礼籍这条路子。出礼籍虽是闲居养息，毕竟资深望重，还挂着个右丞相衔，更兼与孟尝君私交颇深，请他解困最是合适不过。思谋一定，冯欢不住秦国驿馆，而是在齐国商社下了榻，安顿妥当，冯欢一身布衣，自驾高车，临临来到出礼籍府前。这便是冯欢的细心周到处，他要的是托得官身国事之行迹，而只以布衣之士身份斡旋。战国之士布衣名士的游说，往往比特使之身更有效用，尤其是褒贬人事，布衣名士的说辞显然更见分量。出礼籍的府门不同寻常，虽不是门庭若市，却也出入不断。冯欢看得片刻，竟没有见一个来人被门吏拦住，仿佛谁都可以通行无阻。看得饶有兴味，冯欢将摇车在车马场停好，径直走到门前一拱手：“在下临淄冯氏，请见老丞相。”说罢，抬脚往里走去。老门吏连忙拦住道：“先生莫忙，要见丞相不难，只是要老朽领你进去方可。”冯欢有意作色道：“如何别个长驱直入，我却要周折一番。”老门吏笑道：“那些人都是办琐碎的，逼不得先生要见丞相。”冯欢笑道：“原不知情，却是错怪，相烦家老领我进去。”“那是该当。”老门吏说罢，回头喊了一声：“今日见客止。”正中大门隆隆关闭了，只剩下南边一个偏门开着。见正门合拢，老门吏回声嘟哝了一句：“走了。”也不看冯欢，径直前行去了，看似摇摇晃晃，实则快步如飞。家老且慢行。冯欢紧走几步追上：“这带老旗刀家老拿着了。”说着将一个枪啷作响的牛皮钱袋塞到老门吏手中。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质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

0: 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兵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兵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2: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3: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纷呈，宣讲小模卡、 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1: 聚焦三农。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4: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5: 你看，今天
4: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3: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6: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3: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7: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3: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9: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 然后上报给江山。

0: 开始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2: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2: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2: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4: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省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2: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5: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2: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6: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跟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7、80块、8、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卖。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

0: 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

0: 善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

0: 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

0: 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0: 表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

0: 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4: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4: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7: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0: 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定，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之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7: 早上好，我是新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6: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4度到35度。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动，李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安瓦尔、卡瑟马利耶夫、穆勒等致辞；吴正龙参加，王浩主持，刘杰、连奕敏出席。
7: 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本届数贸会上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成为热议焦点。
6: 我省举行15系列新闻发布会，规划老龄和残疾人事业发展。
7: 国内外新闻，
6: 商务部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7: 我国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8: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6: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数贸会已成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坚定推进标准等对接互认，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要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更加普惠的贸易。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在技术、基建、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尊重各国实际，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快推进数字贸易等规则磋商，反对阵营化、排他性安排，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国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坚持开源开放路线，搭建起各国都能攀登的数字阶梯。我们将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出席启动仪式

0: 并致辞。联合国公发组织总干事穆勒等视频致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外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世贸会为各国搭建了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宝贵平台，感谢中方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期待同中方携手跨越数字鸿沟，共建公正、向善、安全、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秩序，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王浩主持，刘杰、连一敏出席。
1: 昨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指出，中方愿同马方进一步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抓好东海岸铁路等基础设施大项目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马投资，相信马方将继续营造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希望马方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推动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对华合作，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安瓦尔表示，马方珍视马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将继续为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提供坚实保障。马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主张，愿同中方携手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9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率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助推浙澳高水平合作赴浙江考察，并就推动澳门对接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参加相关考察。考察团先后赴杭州、宁波、舟山等地，实地考察科创园区、先进制造业企业、世界级港口枢纽、现代渔业基地、高等院校、文化场馆等，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浙江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发展实践，了解浙澳在深化经贸合作、密切产业协作、推动互利共赢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何厚华到委员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开展学习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在宁波大学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认为，浙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88战略，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助推浙澳高水平合作是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实践，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行动。聚焦科创协同、经贸赋能、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浙澳两地要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做好四个凝聚，助力浙澳高水平合作再上新台阶。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产业也成为现场热议的焦点。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侧记 AI 起新约，世贸向世界。
0: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上市公司服务分会主任杜学良很早便抵达开幕会场，这次协会联系了国内十多家企业参会，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应用。他认为，世贸会是国际合作的桥梁，对参会企业有极大启发。
3: 就是学习最前沿的技术啊，知道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啊，了解未来国际人工智能 AI 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

0: 拥抱了 AI， 肯定是越来越好。
1: AI 越深入行业，就越不只是工具层面的应用问题，更是一道产业必须共同作答的现实考题。多次参会的安恒信息董事长范渊，今年最关注的不是眼花缭乱的 AI 概念，而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各行各业之后，企业如何解决数据安全，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0: 人工智能到今天，我觉得你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深度的到行业的应用的时刻。怎么来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1: 这一考题指向的是更底层的产业能力。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总经理施贵才说，他们的答案是把算力、模型、数据治理等能力整合起来，做成企业更容易获取的服务。
2: AI 这个应用要规模化的话其实关键还是在数据治理上。像我们全省有将近10000的工程师队伍，转型成它也能够做数据治理，然后就为客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这样子去来推动 AI 的这个应用。
1: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佳关注的是数字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他看来， AI 正在重塑动画和数字内容的生产流程，但越是这样，内容企业对品质和叙事方向的判断越需要精准。
3: 转向了这个 AI 的工作流，从策划剧本一直到后期合成配音，200个人的规模可能可以缩减到4-5个人。其实我们会越来越看重它本身的创意剧本和导演的审美，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去累积经验。数字文化的这个行业来讲，我的期待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充满希望的。
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采写的大声评论：数贸会5年之约，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
5: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近1000家，预筹订单中 AI 订单占比超过一半，堪称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 AI 第一次被系统性的当作可交易的贸易品来呈现。从展品到产品，伴随着数贸会的5年，我们正在见证 AI 跨越商业化鸿沟的发展跃迁。首先，从炫技到交易，展台的变化折射出理念的变化。过去几年 AI 在展会上多以黑科技的形态出现，观众看的是热闹。本届数贸会明确提出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展陈理念，全景呈现 AI 加持下数字贸易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以及未来趋势。展台评价标准从好不好看转向能不能卖，这一转变背后是 AI 产业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闭环的跃迁。其次，从展示到定价， AI 有了可被量化衡量的指标。本届数贸会在国家级展会中首创词源，也就是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既有智算芯片、量子计算等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等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AI 加太空等应用场景。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为其作为可交易的结算单位奠定基础。算力与算法按词源精确计量，明确定价，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经济血脉中流动的血液。最后，从技术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本届数贸会上，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阿里国际站推出的 AI 智能体工作台将海外买家从搜货到下单的周期缩短了 80%， 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 10.85 亿美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高达 53%。 传统贸易以有形商品为标的，数字贸易则以数字技术、数字服务与数字内容为标的。当这些服务升级为可定价、可交付的单元，数字贸易的底层逻辑就从卖产品转向卖能力。从2022年首届数贸会的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到2023年首次汇聚50个大模型，从2024年60多个机器人同台竞技，到去年超1000个 AI 应用场景亮相，再到如今的 Token 专区加 AI 助手全场匹配商机，数贸会的5年之约是从展会热度到规则入口的跃迁。当 AI 从展品变为产品，智能服务的定价权与交易规则将是下一个产业焦点，谁掌握了这条规则，谁就掌握了下一代贸易的入口。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重磅活动"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活动，昨天在杭州大会展。

0: 如新举行，与会嘉宾围绕 AI 前沿、具身智能与 token 价值链展开讨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判断：人工智能与科学的结合是下一个五年甚至十年的人工智能前沿。他认为 AI 正在从解决具体任务的工具变成科学研究与知识发现的基础方法。
2: 几个星期以前，《自然》杂志上报道了在浙江实验室有研究员，他就是要用人工智能去预测很多分子。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3: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

0: 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口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双节市场供应有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货足价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

0: 一些改革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江山要认真贯彻落实省衢州市部署要求，主动融入衢州市碳账户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工业发展、低碳园区建设、交通运输、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适配江山发展特点的特色项目，助力江山绿色转型发展。在制造新城，洪洞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方世忠指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主平台、主引擎，当前制造新城已形成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为核心的5+X 现代产业体系。针对江山提出的国企转型、基金招商、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问题需求，方世忠一一进行解答，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和发展建议。他表示，制造新城将致力于推动市县一体化融合高质量发展，密切两地沟通互动，促进产业联动，推进国企合作，深化招商协同，助推江山工业加快发展。洪洞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记者探访了解到，我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保供稳价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物资采购需求。节日临近，我市节前消费市场暖意融融，记者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红塔超市城北店看到， 月饼礼盒。

0: 粮油干货、时令果蔬、肉蛋水产等各类民生商品摆放整齐，品类齐全，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周斌：
1: 中秋节过得没，这里的月饼种类很多，可以挑选多种口味的月饼带回去给家里人吃。
0: 为保障双节采购需求，各大商超提前对接货源，优化备货结构，加大热销民生商品节日礼盒的储备力度，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确保货架货品充足，供应不断档。红塔超市城北店工作人员毛梦欣：
2: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们红塔超市推出了出游季这一主题活动，比如烘焙区将会推出更多的便携小蛋糕，以供大家来选择。
0: 云滨菜市场内货源充足，购销有序，本地时令蔬菜、鲜肉、水产、土特产一应俱全，商户纷纷加大日进货量，保证食材新鲜供应。水果店老板王丹：
3: 为了中秋节就进了很多的礼盒，大家都用来送人走亲访友，销量还挺好的。
0: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市粮油、副食、果蔬、肉类价格总体平稳，市场经营规范有序，未出现大幅涨价、恶意抬价等现象。市发改局价格科干部毛阳：
4: 聚焦粮油、肉类、果蔬等84种重要的民生商品以及月饼等节日商品，监测他们的价格涨幅情况，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联动市场监管局、经信局等部门进行处置。
0: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商超、农贸市场、节日礼品销售点位，严查食品质量、进货抬账、价格欺诈等问题，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工作人员梁淑月：
5: 聚焦节令食品专项排查，以月饼、糕点、酒水等热销产品为重点，对生产商超以及农贸市场开展了现场检查，督促商家落实进货查验。
0: 双节期间，我市将持续抓实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稳稳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双节。
6: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7: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那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6号，东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大批东海渔货陆续上岸，新鲜海味涌向江山各大农贸市场。近日，记者先后走访云滨菜市场、江山农贸城等地，探访开渔后我市海鲜市场购销情况。走进云滨菜市场水产交易区，海鲜摊位货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开渔季抓紧前来购买，或比对品相，或咨询价格，抢先体验秋日头网鲜。摊主张和义：
8: 能很多，就是能深黑黄鱼、带鱼、新鲜的鲳鱼，都是新鲜的，这个豆腐鱼、这个苏子蟹都是新鲜的，都是天黑的时间拉来的，现在刚上市，很便宜。
0: 前期历经4个多月伏季休渔，市场以冻品、养殖水产为主，野生海捕货源稀缺。全面开渔后，来自东海的新鲜海产源源不断运抵江山， 市民餐桌的海捕食材选择更加丰富。摊主吴小娟：
9: 秋雨期的季节会稍微低一点，因为看雨期嘛，上岸的那品种多，产量高，那么相对的就是会满足顾客的需求嘛，户多嘛，价格就会便宜一点，相对来说，那个像价格呢，也是以昌滨的那个质量、规格论价的，也不是说一都便宜的，好的货也不便宜的。
0: 眼下母蟹尚未肥满，公蟹的肉质紧实饱满，更适合尝鲜。普通规格公梭子蟹零售价每公斤60元至80元，小个头海捕小黄鱼每公斤80元左右，中等规格新鲜带鱼每公斤50元上下，小规格银鲳鱼每公斤70元至80元。摊主还提醒，开渔初期海上天气多变，每日到货品类数量略有变动，市民尽量上午选购，更容易买到新鲜海货。市民江国才：
10: 这个是什么豆腐鱼啊，这小黄鱼啊，都是挺好的。现在东海不是开渔的吗，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小海鲜，早点回去啊，让孩子尝一下。
0: 据了解，我市在售东海海鲜多来自舟山、台州等地的沿海码头，通过短途冷链直达，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度。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今年首批开渔渔获到市时间较往年延后10天左右，随着渔船出海频次增加，后续海鲜供货量将持续走高。
6: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6: 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

0: 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